0: 喂，妈，怎么了？
1: 儿子，你妹妹跑了，她说要离家出走，你快去找找她。
0: 妈，你是不是又骂她了？
1: 她不知道那根筋臭臭了，突然就辞职了。
0: 啊，真辞职了？哦，她倒是跟我说过，她不喜欢当一个一事无成的小干部。
1: 这么大的事，她也不跟我商量商量。
0: 跟你商量，你会同意吗？妈，瑶瑶已经长大了，她不想什么都听你的，她想自己做主。哎，妈，她带了什么东西走的？
1: 啥都没带，只带了她的小包包。
0: 哦，那她不会走远，我去找找她。好了好了，妈，你别生气了，现在瑶瑶长大了，再也不是你的小鸡仔小猫咪了。每个人都要在生活中闯一圈的，你退休了就好好享清闲吧，吃好睡好玩好，能不操心就别操心了。妈，没别的事儿，我就挂电话了啊，下班以后我就去找瑶瑶。
1: 哎，住在城里有啥好的，想散散心吧，都没个地方去，见不到大田，也见不到杨树林，连个麻雀都是黑不溜秋贼不处处的。唉，坐上大卡车，带上

0: 他离母来安家。
1: 瑶瑶，瑶瑶，瑶瑶，
2: 瑶瑶，你哥在叫你呢。哥，你怎么在这儿？
1: 你什么也没带，我就知道你没有出远门，所以找到你的闺蜜水涛涛就能找到你了。
2: 是妈让你来找我的？
1: 是啊。
2: 老太婆太爱唠叨了，一定要让我听她的，烦死了。
1: 哎，在老妈的眼里，你永远是个小孩子。
3: 哎呀，宠大的孩子就是不听话，这其中的代表呀，就是你姚阿瑶。嗯，哎呀，哎呦，你掐我，疼死我了。
1: 哎呀，别闹了，别闹了，走走走。哎，咱们到夜市上去吧，我请你们俩喝啤酒。
3: 好好好，走，我们就去夜市，
2: 就去夜市，
1: 走，去夜市。来来来，喝，
3: 来来喝喝。哇，这扎啤好新鲜呢。嗯嗯，味道好极了。
1: 喝喝喝。哎

0: 是陕西人。1960年到了新疆兵团第七师科克兰木农场，我跟哥哥就出生在农场的地窝子里。后来哥哥大学毕业之后做起了农业工程，给我们的爸爸妈妈在城里买了房子。爸爸妈妈退休以后就搬到城里住了，我在城里上学。
1: 我是从谈业务的角度跟你谈这些的。现在新疆兵团的棉花是热门商品，你的老家兵团第七师是天山以北最大的棉花产区，我想入手与棉花相关的产业，需要开通你和你哥哥这条人脉，你说说你的看法，愿不愿意跟我合作？
0: 你想做棉花生意？
1: 做这一行都发了，规模是越做越大了。
0: 但是钱总，你现在进入已经晚了，已经有几家大公司包销了七市的棉花，你要想插手进去恐怕非常困难。
1: 这个情况我已经在网上查过了，你说的是真实情况。如果我不直接做棉花生意，而是做与棉花相关的产业呢？
0: 这些我不懂，不敢乱说。
1: 比如说现在其实正在全面推广机械化采棉，采棉机采下的棉花要当即打包，如果我提供打包棉花的材料呢？
0: 这个我不懂，但是我听说打包材料是跟采棉机配套的。
1: 这个我知道啊，其实这只是个供货渠道的问题，生产采棉机的厂家不会同时生产打包材料，他们也是与供货商合作的，而我能提供的是更便宜质量更好的打包材料。再说了，本公司就是一个做塑料制品的，针对现有材料的缺点开发一款新产品是我们的优势，谁也不会拒绝又便宜又优质的产品的。
0: 这个我的确没有思考过，我没有想法。
1: 如果这个业务谈下来，我就要在新疆兵团设立一个分公司，聘请你做兵团分公司的总经理，因为你比我更熟悉当地的情况，而且有人脉。至于我们的合作方式嘛，是你作为本公司的派出人员，还是你作为一个独立公司加盟本公司，这些我们都可以细谈嘛，你认为呢？
0: 我没有往这些方面想，没有想法。
1: 我的想法是，一旦条件成熟，新疆分公司的业务就不仅限于兵团第七师了，也不一定限于新疆兵团了，而是要面向全新疆，甚至做到国外去。哎，你愿意跟我合作吗？
0: 让我考虑一下。
1: 需要多长时间？
0: 2个小时，请给我和水涛涛准2个小时的假，我们需要找个地方仔细商量一下。
1: 这个没有问题的了。高秘书，你进来一下。
2: 钱总，
1: 你把小会客室的门打开，姚阿姚和水涛涛要在那里商量一点事情，所有人不允许打扰他们啊。
2: 好的，姚经理，请跟我来。
1: 哎，姚经理啊，你等一下，我在考虑要去新疆兵团考察一下，第一站当然是应该跟你哥哥接洽，我计划带你一起去啊，你作为我的助手和我的向导，请你考虑一下，希望咱们能进一步合作啊。
0: 好的。

哎呦，他们商量的怎么样了？怎么还不过来？不行，我得要过去看一看了。

0: 请进。哟，钱总，您怎么过来了？我们正准备过去向您汇报呢。
1: 哼，我性子急，坐不住的啦。你们两个都来自新疆，又同时进入我的公司，所以姚经理遇到重要的事都会跟水经理商量。
0: 我们两个是发小，是从同一片地窝子里走出来的。
1: 地窝子里能走出大美女来，看来新疆出美女这是有原因的啦。
0: 谢谢钱总夸奖。其实我们两个人的长相在新疆属于中等吧。
1: 哎，姚经理你谦虚啦。
0: 钱总，咱们言归正传，我有个困惑的问题，请钱总坦率地告诉我，您怎么会相信我能当新疆分公司的总经理呢？是不是在打我哥哥的主意？
1: 你不会忘记我昨天骂你的事情吧？我骂员工其实并不全是耍老板的威风，不是不尊重员工，而是在观察人，识别人。我认为最有效的识人之术是激怒对方，对方被我激怒了就会原形毕露，结果你没有被激怒，不卑不亢，今天还按时送来了修改好的方案，这证明你实力强悍，处事高远，知道自己的处境。姚经理啊，你必能做大事情。
2: 看来钱总不是个土豪暴发户啊。
1: 哎，我是有管理学硕士学位的啦。
0: 钱总，我现在正式答复您，我愿意跟你合作，合作方式是我作为你公司的派出人员。我的条件呢有两个。一，不得违反合同的规定随意撤换我。我如果要离开本公司，会提前征得你的支持的。第二，任命水涛涛为新疆分公司的副总经理。
1: 这些都在情理之中。这样吧，我给你一份本公司关于建立分公司的章程，其中包括相关的合同，你拿回去仔细研究一下，然后咱们再签订相关的合同。

0: 我回来了。哎呀，哎呀，疼！妈，我的随身听都掉地下了。
1: 寡女子，你还知道回来？你长大了，胳膊腿硬了，就认下老娘跑了。哎，我想骂人，身边都没个人骂。你这个不知道孝顺的寡女子，真是白养你了。
0: 哎呀妈，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你叫我把东西放下不行吗？
1: 把东西放下，先吃嘛。
0: 喂，哥，啊，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刚进家，您赶紧过来一趟吧，我有重要的话要跟你讲啊。你已经订好包厢了啊？来得及，来得及，咱们见个面，当面沟通一下啊。啊，哎，妈，
1: 儿子，瑶瑶回来了，你快过来吧，把雪儿也叫上一块儿过来。啥？你要跟瑶瑶出去吃饭？哎，你整天在宾馆酒楼里吃呀喝呀的，你这哪是过日子的样子嘛？啥？今天瑶瑶带来了内地来的客人。瑶瑶，你把什么狗头蛤蟆眼的人带来了？
0: 是一个企业的老板，他要来咱们兵团投资建企业。
1: 男的还是女的？
0: 男的。
1: 哎，瑶瑶，前两天你陆阿姨跟我说起你的事，介绍了一个小伙子，当老师的，家里条件很不错。你陆阿姨说了，你回来就去相个亲。
0: 不去。
1: 去，敢不去我打死你。
0: 好好好，我现在就下楼。
1: 咋了？谁来了？
0: 我哥开车到楼下了。
1: 他咋不上来？
0: 妈，我们有话要说，到家里来呀，都是您的话，我们说不成事儿。应酬完了，我们就一起回来。
1: 滚吧滚吧，快滚吧。哎，原来是我走到哪儿，他们都跟到哪儿。现在啊，见个面在一起待一会儿，说说话都那么难。

0: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听说咱们团里棉田要采棉花呢，我们这些退休的人约在一起来拾棉花的。我们当年可都是拾花能手呢，我一天能拾90公斤。
1: 我是88公斤。
2: 哎呀，瑶瑶，这谁也比不上你妈，她一天最多拾了100公斤啊！啊，
3: 你们没看到吗？现在呀，都用采棉机了，一台采棉机呀，一天能采完一整个作业区，这可是你们当年10天的劳动量啊！
4: 叔叔阿姨们，现在都用采棉机收棉花了。你们还来收什么棉花呀？
5: 采棉机再好，它是个机器，收棉花那有咱们手拾的干净。
2: 嘿嘿嘿，等采棉机收过了以后啊，我们就把机器没采干净的棉花摘干净啊。这土地呀、啊、多好啊，这都是当年我们这些人流着血流着汗流着泪开垦出来的呀。这土地上的一粒粮食一座棉花被浪费了，我们都心疼啊。
3: 可是你们把残棉摘回去也没有用处啊，现在谁还用这些棉花做棉衣棉被呢？
5: 娃呀，你以为我们要把摘的残棉拿回自己家去？我们现在谁也不缺这个，我们是把他们免费交到收棉站去，我们是来义务劳动的。
6: 哎，同志们，下地干活去了！
7: 干活喽！
6: 出工喽！
8: 坐上大卡车，带上。

0: 瑶瑶，
1: 姚总，瑶瑶，怎么了？为什么不说话？
2: 我突然想一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2: 一个非常重大的事儿，
1: 能跟我分享吗？
2: 我的思绪还没有理清楚，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表达。
0: 不对吧，瑶瑶？你什么时候不是思维敏捷，说话干脆利落，现在怎么要追求深思熟虑了？
2: 这的确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让我再想想，想清楚一点。
0: 姚阿姚，你怎么也学会假装深沉了？真是莫名其妙。
1: 瑶瑶，来了。
2: 涛涛，我有事儿跟你说。
0: 女排的决赛，瑶瑶，你能不能让我看完了再说？
1: 不行，我的事儿比看排球比赛更重要。
0: 好吧，好吧，那就不看了，关了，关了。说吧，思绪理清楚了？
1: 嗯，涛涛，我要辞职。
0: 辞职？辞什么职啊？
1: 新疆分公司总经理的职务。
0: 啊？为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嘛？业务刚刚的起步，业绩刚刚上升，好多的事情正在捋顺，正是需要你的时候，你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你要辞职？你这不是在捅总公司的刀子吗？姚阿姚，你这样做人太不地道了吧？不行，你必须跟我说清楚，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2: 涛涛，对不起，也许我着急了一些，但是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0: 那究竟是啥事把你为难成这样了吗？
2: 这样，你看一段录像。
3: 叔叔阿姨们，这棉田有几万亩呢，你们能摘多少亩的残棉呢？
4: 瑶瑶啊，我们知道，靠我们这帮老家伙呀，干不了多少事儿，但是呀，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几个人愿意干这个事儿啊。
5: 年轻人认为我们干这事没得意义，对成千上万吨的棉花产量来说，我们建这几公斤残棉毫无价值。
6: 现在的年轻人没有为这片土地吃过苦，他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为这片土地流汗流泪流血。

0: 哎，这不是今天上午的事儿吗？我当时站在那里，真是感到无地自容啊。涛涛，你有没有感觉到，这是老一代人在哀叹，在抱怨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背离他们的精神。他们今天自发地到棉田里摘蚕棉，就是在用行动提醒我们，时代前进了，传统的精神却是不能丢的。
1: 是啊，我当时也感觉到了。
0: 你说，我们孝敬老人，难道仅仅是让他们吃好、喝好、穿好、住好吗？我们考虑过老人们的精神追求吗？老人们用毕生的辛劳凝结成的精神财富，我们不当一回事儿。老人们所珍视的东西，我们无视它。我们在冷漠地对待老人们的心灵，难道还能说我们有孝心吗？
1: 你说的我一百个赞同，并且对你的思想高度也表示敬仰。但是这跟你要辞职有直接的关系吗？
0: 我要去做一件大事，让老人们感受到年轻人并没有背离他们。虽然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不同的表现，但是我们是在继承着他们的精神，让他们的心灵得到抚慰，让他们放心。我要去做一件真正能体现孝心的事业。

0: 涛涛，你要做什么？
1: 我还没有想好。
0: 那你不能一边在公司里做老总，一边做你想做的事儿。你看，现在新疆分公司离不开你，而且留在公司里可以为我们最终做自己的事业积累资金、经验和人脉呀，是吧？
1: 哎呀，涛涛，我也是实在不忍心离开你。咱们是铁打的好姐妹，但是你了解我的，我是一个干事情不能分心的人，要不然我就什么都干不好。其实我知道你的内心深处跟我想的一样，只不过我先走一步，咱们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对吧？
0: 那新疆分公司怎么办啊？
1: 由你来接任总经理。
0: 我？哎呀，不行不行不行。
1: 为什么不行？
0: 我这个人呐，你最了解，让我干事儿可以，让我独当一面呐，我不是那块料，我是个干活或者打仗往前冲的人，但是我不是个帅才。
1: 你不干，新疆分公司可就跟咱们没有关系了，是咱们一手把摊子铺开了，走向良性循环了，最后却交给别人经营了。
0: 是啊，这是必然的结果，
1: 所以你必须干下去。
0: 我真的干不了。
1: 这可怎么办呀？
0: 要不我辞职。
1: 你说什么？
0: 你继续当你新疆分公司的总经理，我辞职去做你想做的事儿。
1: 这怎么说呢，这也是要你独当一面，并且是一切从头做起，这困难是很多的。
0: 我背后不是有你呢吗？你仍然是我的老总，我是按照你的想法做具体的事罢了。
1: 这倒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0: 不要犹豫，就这么定了。
1: 哎，这么隆重的时刻，我们不搞个什么仪式吗？
0: 搞啊，必须搞个仪式。咱们一起唱首歌吧。
1: 好，唱起来。
0: 好。

0: 宋大夫。
1: 你们是？
0: 我是张彩英的女儿姚阿姚，这是我哥哥姚正先。
2: 宋大夫好，我们来问问我妈的情况究竟怎么样了。
1: 56床病人张彩英78岁了。怎么说呢，从检查结果来看啊，她身体各个器官都还正常，但是全部都已经严重老化了。如果维持正常还不会有什么症状，但是如果突然有了症状，那就是严重的大病。
2: 我妈妈年轻的时候是劳动模范，干的是重体力劳动，那时候吃得很差，可是她把好粮食都给我和我妹妹吃了。她吃最差的食物，经常吃不饱，就捡沙土里的沙枣吃，还得拼命的劳动。哎，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有很多都有胃病，我爸爸就是因为胃癌就早早的去世了。
1: 庆幸的是啊，你们的妈妈还算幸运，给她做的肠胃镜检查在她消化道没有发现癌变病灶，不过绝不可大意，好好照顾她吧。不过对老人不能过度要求，老人一辈子了，有自己的偏好，他的身体已经适应了这些偏好。
0: 谢谢宋大夫。
3: 谢谢。
1: 再观察2-3天，然后啊就可以出院了。
2: 好，非常感谢你们的精心照料。
0: 谢谢。
3: 谢谢。

0: 妈，
1: 妈，我们刚才去见医生了，他说再过两三天你就可以出院了。
0: 嗯，我现在就想出院，这个破地方谁爱来谁来。
1: 哎，怎么了？你又对谁不满意了？
0: 我憋得慌，我说话声音大了点，护士就问我为什么发火，我天生就是这么说话，就是个大嗓门，还不让我说话，连说话都不自由嘛。唉，我出院以后回家收拾收拾，就回可可兰姆团厂去，那里才是我的家乡，我回去住。
1: 那怎么能行呢？那套房子没暖气，没有上下水道，没有通燃气，哎，上个厕所都得走好几百米远，太不方便了。
0: 城里的房子是好，就是上不接天下不接地，我还是想回去住我的小平房，大家门挨着门说个话也方便，那土地的味道，那空气的味道，我闻着都舒服，能多活几年。
2: 但是您不能回团厂去住。
0: 为什么？
2: 医生说了，您的器官呀已经全部老化，随时都有可能出大问题。您一个人住团厂，我们都不在身边，那出了问题怎么办呀？
3: 同志，请你们说话声音小一点，这里是医院，谢谢配合。
1: 妈，你干啥呢？
0: 我回家。
2: 您不能回家，
0: 你还能管住我吗？
2: 哎呀妈，司主任明天要来看望您，人家来了你跑回家去了，这什么事儿啊？妈，司主任可是受团厂领导的委托来看望你这个老劳模的，团厂领导的面子你也不给了吗？
1: 是啊妈。
0: 好了好了好了，我要睡觉了，你们两个给我滚蛋吧滚蛋吧。

0: 亲的朋友，亲爱的同志们，我们热情地欢迎你，送给你一束沙枣花，送你一束沙枣花。
1: 塔塔、啊、你心花怒放啊！砰砰，
2: 瑶瑶姐，哎，
0: 看，团长把这幢老建筑、这个大院子、还有这片老房子都提供给咱们了。哎呀，多大的一片呢。
2: 嗯，不错。想好干什么了吗？
0: 我要在这里做一个戈壁母亲主题的旅游区，以兵团人红色血脉和戈壁母亲的难忘历程为主题，建成一个红色旅游景区。瑶瑶，怎么样，你支持吗？
2: 我当然支持，这不都是咱们俩早就设想好的吗？
0: 嗯，哎，我在想啊，我应该以新疆分公司的业绩和声誉为抵押，向银行贷款，来入股你的戈壁母亲文化旅游区。
2: 那你肯定是第一大股东，你应该任董事长的。
0: 哎呀，那些事儿咱们慢慢再说。我的想法是怎么把这个旅游景区做得更活泛一些，内涵更丰富一些。
2: 瑶瑶，那比如说
0: 这样啊，把旧房子里那些质量比较高的房子划出一片区域来，做成戈壁母亲康养大院，进行生活设施的配套改造，安装基本的水电气暖和卫生设施，还有免费提供给愿意在此养老的老职工们。
2: 那些老叔叔老阿姨们可都是闲不住的人，他们一来入住啊，整个景区的卫生和绿化他们都会去尽义务了，还会兴致勃勃地当义务解说员，减少了多少故宫支出啊。
0: 哎呀，您也成奸商了。
2: 关键呢，老人们天天有事干，而且干的还是他们非常想干的事儿，他们的心情就会愉快，生活就会觉得充满了乐趣，这可是有利于他们的健康和长寿啊。
0: 涛涛，不能让老叔叔老阿姨们白干，给他们报酬。
2: 这个报酬不一定是钱，因为钱这个东西永远都是不够的，永远都是觉得少的，应该是情，是关怀和敬爱。
0: 对，哎，给他们开办免费的敬老食堂。
2: 食堂还得同时对外营业，盈利用来维持食堂的运营成本，
0: 这是必须的。
2: 还要推出一种让老叔叔老阿姨们爱吃，能够成为这个食堂主打的特色品牌，
3: 菌啃大包子。

0: 瑶瑶，
1: 哎，
0: 来，你扶着咱妈，我去拿轮椅。
1: 哎，好。妈，您能自己下车吗？
2: 你以为你妈是个囊怂？我就是死也会自己走到棺材跟前去，不让别人扶。
0: 妈，你就别吹牛了，你能自己下车就不错了。你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好好吃饭了，你现在是严重的营养不良，你知道吗？
2: 娘那个腿的，我也不知道这是咋整的，就是没有胃口，什么也不想吃。哎，你们不是说要带我到可可兰姆团场去吗？这是啥地方？
0: 妈，这就是咱们的可可兰姆总厂。
2: 啊，那怎么一点也认不出来了？
0: 妈，别说您认不出来，我要是半年不来，好多地方啊我也不认识了。咱们的团场呀，这些年变化太大了。
2: 哎呀，我是一点儿都认不出来了。
3: 张阿姨，张阿姨，
2: 涛涛，你怎么在这里？
0: 涛涛现在是隔壁母亲康养集团的总经理。
2: 啥？隔壁母亲？
3: 就是一大批像阿姨您这样的军垦老职工，我们有一个康养大院供你们免费居住。阿姨，您的好多老伙伴都在这里住着呢。我们还有食堂，提供你们最爱吃的伙食。平日里啊，老伙伴们相互的照应着，重活苦活累活有护工来做啊。另外我们跟团场医院是共建单位，你们身体不舒服了，团场医院的医生会在第一时间赶过来给你们诊病治病的。
2: 哎呀，涛涛，你可做了件大好事啊。哎，我们家的寡女子瑶瑶就想不到做这样的好事，光惹我生气。
3: 张阿姨，瑶瑶可是我们隔壁母亲康养集团的董事长呢，这些主意啊可都是她出的，资金也是她解决的。
2: 嗯，真的？
3: 当然是真的。
2: 哎，这寡女子还这么有孝心？
4: 你以为呢？
2: 嗯，这才是我的好女子。走，去看看。涛涛，
3: 阿姨，您说，
2: 我能不能来住？
3: 这要看郑仙哥和瑶瑶姐让不让您来。
4: 妈，您现在身体这么弱，来了不是给别人添麻烦吗？
2: 胡说，我早就想回来住，要是跟个那些老伙计们住在一起，天天在这个地方溜达溜达，我的身体马上就好。嗯，这是啥味儿？好像是大包子的味道。
4: 哎，我怎么什么味道也闻不到呀？
2: 是大包子的味道，当年过年过节才能吃上一顿大包子，我们被评为劳动模范，领导就特意让食堂给我们做一笼大包子奖励我们。这味道太香了，就是那个味儿。
3: 阿姨，你可真厉害呀。没错，这就是我们食堂在蒸大包子呢。
4: 大包子，哈哈哈哈，大包子，我要吃大包子。哎哎，妈
0: 妈，
2: 别拉着我，我自己会走。
4: 那您倒是慢一点啊，您跑什么呀？您嘴馋也不至于馋成这样吧？
2: 你一边带着去。
4: 大包子，哈哈哈哈，大包子。他跑了
0: 。
3: 这都是因为军垦大包子。
5: 军垦大包子。

0: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戈壁母亲的女儿们》第一部《女儿的孝心》。
1: 总策划边丽娟，策划邝栋、傅长海、曹孝江、杨增德，策划组王新燕、余庆、顾帅、贾雪红、宋涛、房燕，监制傅长海，总监制出品人邝栋。
0: 剧中人物张彩英由熊小玲演播，姚阿姚由杨婷演播，姚争先由陆军演播，水涛涛由王丽燕演播，钱老板由王红喜演播，高秘书由房燕演播，宋医生由春辉演播，
1: 副导演房燕，录音制作陈春辉，音响效果配乐天波春辉，
0: 主题歌我的妈妈不算温柔，作词程万里，作曲配器春辉音乐工作室，演唱杨婷。

0: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2: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张玉瑶。

0: 网络交友要谨慎，不愿透露家庭住址和学校，真实的朋友会在阳光下相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陈威化，参与校园植物认养计划，记录生长日记，守护绿色生命，培养责任感。
2: 越山海看石狮，石狮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石狮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石狮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石狮，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石狮之精彩。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11: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云一支一支一支在点，酒一杯一杯一杯在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不好，莫甲我冲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在走。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陈威化，参与校园植物认养计划，记录生长日记，守护绿色生命，培养责任感。
1: 月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施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孟经理，我那个水稻

0: 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
2: 接赛期平山时间二等，接赛平山江流二等，以及再建的接赛期平山时间幼儿园，参观二等的板二成功，中温湖桂关子兴学的完建仙居，并再度的孔泰改龙关子100万块，做了平山石艺文建设，宿舍中高新而爱新片。初来段先生是接赛第一名绿灰调料初小华先生的家。记者应林修订以及接赛期平山教育促进会了改变，蔡小华先生也是一世人精气松弛，经历个富人家乡的教育事业，因顶世纪70年代初官资建设皮产而成，后来改名做皮产小学，自高学楼，顶世纪80年代协同推动海外资金环球筹建接赛平山师范而成，啊，就是现在接赛平山工业而成，到2000年再度的独资翻新接赛区平山师范附属小学的校舍，啊，就是原本的平山小学，一桩桩的先驱，一笔笔的跨行背后，无不彰显蔡小华先生以及伊的家族精气高托、卓尔新教的赤诚家国情怀。2023年，石狮市委市政府授予蔡小华先生石狮市关正工业事业贡献奖，荣誉百遍。一摆返乡，蔡来端先生及厝内人专门去往学堂参观，全面的了解学堂的建设、设施配套、办学成果、中温发展规划等情况，并建立校史馆，做一个回溯学堂的办学历程，感悟一代代教亲休闲、上文中教、心系育人的大爱及培训。同时，伊也勉励学子们要多学、先思、砥砺品格，成长为堪当重任的时代青年。尤其托国防配合的是，伫咧在亚原本平山呼啸古迹兴建的石狮市平山实验幼儿园装修已经进入了尾声，可以方便学区以及周边群众的隔离。家门口上河而了后，蔡来端先生马上就表示，捐资100万块，做了幼儿园提升办学条件，协手打造群众满意的优质教育教育，
3: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增强防控意识，健康师承。
2: 健康西霞高考作业这份心理调查指南就收好了。随着高考临近，最近有也侪考生出现压力也大、紧张、焦虑、困袂得起的问题。那考生伫手啊，伫咧关键的时刻，保持良好的心态，考前也过出现得了一些心理问题，要怎啊调整啊？咱首先就知，考生经常出现的心理问题，主要包括情绪类及行为类两方面。第一种情绪类，过度焦虑的，情绪波动比较大的，记忆力下降的。第二是行为类的问题，比如说逃避啊、强迫行为啊、生理不适啊，以及困眠质量差。咱建议啊，第一，咱要调整咱的认知。高考的目标是发挥这几年来学习的成果，只要将所学的知识发挥出来，就是成功了。现在要做的就是尽量发挥出所学的知识。考试的时阵啊，可以回忆之前的知识，就爱给敌人大脑放松的情况下可以完成。第二就是咱的释放咱的情绪，可以通过运动、倾诉、听音乐等方式去宣泄这种压力，同时也可以试着深呼吸、加念冥想。再有一点啊，咱是咱父母的行为，父母也是唔通受焦虑，甲平常时同款就会做得到，唔通突然的改变环境，也唔通受过关心感染。总之，咱所有的参与者都得稳定心态，全力以赴。阿姨望说，咱所有一摆参加高考的考生们，调整好心态，加油！好，这就是今仔这期西乡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文文，咱下期再会。

0: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1: 乡村如何振兴？村民怎样才能过上好风景？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我们行走乡村，传播乡村振兴好声音。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好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近日，永宁镇梅林村长者食堂项目迎来了强劲的爱心助力。梅林乡贤李天培、李丽华伉俪认领每年捐资12万元，长效支持梅林村长者食堂的运营。柳文站蔡金钗伉俪捐资10万元助力项目建设。此外，众多海内外乡贤同心向善，慷慨解囊。截至目前，该长者食堂收到认领善款以10年为基准计算，累计已突破300万元。作为永宁镇重点民生实事，梅林村长者食堂盘活闲置梅林幼儿园进行改造。根据规划，长者食堂总面积约600平方米，餐厅占地300平方米，可同时容纳250名老人就餐，专为本村年满70周岁的长者提供平价营养午餐。项目采用集体补贴加老人少量自费模式，打造集暖心厨房、幸福驿站、邻里港湾于一体的乡村养老阵地，切实守护老年人舌尖幸福与晚年安康。5月18日，邗江镇卫生院走进了连中村老年学校、连中村老年食堂，开展全民营养周系列宣传活动，引导辖区老年人树立健康饮食观念，把专业营养服务送到老年群众身边。活动当中，邗江镇卫生院医生为连中村老年学校开展了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主题健康营养讲座。卫生院医护志愿者还深入连中村老年食堂，走进后厨查看了食材采购、菜品的搭配、烹饪制作等相关流程，结合了老年群体肠胃偏弱、清淡饮食需求，现场指导食堂工作人员优化菜品结构，合理搭配荤素食材，改良烹饪方式，助力老年食堂打造科学健康、适配老年人的营养膳食。好的，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

0: 疾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陈威化，参与校园植物认养计划，记录生长日记，守护绿色生命，培养责任感。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

0: 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手，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时事柔美小主持人吴允珍。自带餐具拒绝一次性用品，每年可减少300个塑料垃圾，环保从午餐开始。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事柔美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事柔美小主持人许叶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事柔美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荣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媒、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6: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柔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

0: 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1: 哎，啊，那个都爱呀，伊脑红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歌话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甜哦。脑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2: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1: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3: 啊，是啊。
1: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3: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4: 老公啊，最近还没看你的手歌。
3: 是啊是啊，说了不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林心爱红兵，请求我爱红兵，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友一连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谈笑练习丢兵离不了心，千兵难为何灵心。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4: 是谁来了？
5: 妈，是我的外卖。
4: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5: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4: 你没看到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5: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得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6: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4: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

0: 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1: 可以如此靠近。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时施龙媒小主持人邱雨琪。午休时间学习手语，谢谢你好，简单问候，让无声世界感受温暖。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时施龙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时施龙媒小主持人许叶琳，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时施龙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啦。
1: 时施龙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龙媒、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1: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5: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6: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5: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

0: 得了，换换吧。
1: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哎，啊，这个都哎呀，脑红啊，啊，脚底子到底秋瓜，啊，瓜味出来了，平常时故意故意，秋瓜可是真甜哦。脑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5: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4: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了？
5: 啊，是啊。
4: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5: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6: 老王啊，昨天滚了不是可以的秋瓜。
5: 是啊是啊，滚了不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生的风景，亲像大海的风景，有时平，有时平。亲爱朋友，你的小心。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看笑脸心，丢兵离不了心。千金难买好人心。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广播剧《南桥赤子》。第一集。

宁波、青岛、南京、芜湖、安庆这些地方的港口都失守了。五月厦门失守，港口被日本鬼子。

0: 现在武汉也被围城，鬼子通过封锁沿海港口，控制海上运输线，切断了中国外援通道。所有国际社会为中国提供武器、弹药、汽油、机械等战略物资的重要枢纽都会被封锁。国内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抗战恐怕难以为继。陈先生，我们南侨总会为抗战筹集的物资怎么才能运到国内呢？
1: 明理，我知道，这恐怕要看云南王龙云龙至州修的滇缅公路是不是能如期竣工了。英属缅甸是距离中国西南地区最近的国际通道，通过仰光等港口和铁路可以接收苏联和英美的援助物资，再经昆明到缅甸腊戍的滇缅公路运往中国大后方云南四川，形成一条稳定的国际生命线，保障外援物资持续输入中国，以解国内物资极度匮乏之困。
2: 滇缅公路通车也能缓解军事装备和工业原料严重短缺的问题。
1: 西凡说的对，滇缅公路交给龙志洲，今天请二位来主要是为了滇缅公路通车之后如何解决运输人才缺口的问题。我们可以呼吁华侨青年学习驾驶技术以备国需。
0: 陈先生所虑极是，我们可以先在南洋商报上发起呼吁。
3: 龙主席，龙主席，受到宝山滇缅公路总工程处总工处长段伟来电，滇缅公路已于8月31日竣工了。
4: 太好了，太好了。1937年10月，我在南京跟老蒋当面承诺，从全省财政拨付占1938年云南财政支出14%工程专款，调派滇军3个工兵团参与爆破和桥梁建设，9个月内修通公路。现在，
3: 龙主席，您，
4: 我有些激动。整整9个月呀，20万筑路民众用手指挖出来的1000公里公路，奇迹呀，奇迹呀！通知段位，马上通车，早一日通车就能早一日将战略物资运抵国内，支援前线作战。
3: 是。
1: 西凡，去年10月武汉失守，国内沿海港口全部被日寇封锁，南京方面给龙云下令不惜一切代价保障滇缅公路通畅。滇缅公路已经成为国际援华物资运输的关键枢纽，西南运输处来电求援，称国内司机不足100人，无法应对滇缅公路险峻路况和每日300吨的运输需求。如果要解决物资积压的危机，至少要3000多机工才能满足运力所需啊。
2: 虽然先生早在南洋商报上发文呼吁，可是毕竟报纸影响力有限，要招募3000多机工啊，绝非易事。
1: 西凡，马上要过春节了，我去广播电台发表演讲，鼓舞南侨青年为国出力。
5: 侨胞，今日我等在此团圆守岁，可曾想过，祖国40000000同胞此刻正蜷缩于战火废墟之中，无米无药，无家可归。试问，若黄河长江浸染血色，南洋野风骄雨岂能独善其身？若中华文明断绝于此代，你我纵有金山银山 百年后何颜面对祖先墓碑？
6: 快听快听，陈先生发表演讲了。
7: 陈先生发表演讲，
8: 对，陈嘉庚先生发表演讲了。大家把机器关掉，都关掉。
6: 好好好，关掉关掉。
5: 华侨飞客，实乃中华母体之骨血。今日母兵危殆，为此者岂能袖手？滇缅公路者，非寻常之路也。
8: 陈先生说的真好，虽然我们祖辈父辈就来了南洋，可是我们身上流的是中国人的血，我们要拜马祖，顾关帝的。
6: 对，
9: 错是。
6: 福生说的对，虽然我们生在南洋，但是从小我爷爷就教我中国潮汕话，认的第一个字就是中华的华。嗯，
3: 我们从来没忘记自己是中国人。
8: 对
10: 对
11: 对，我们是中国人。
8: 大家听，陈先生还在讲呢。
5: 滇缅路海拔2000公尺，穿怒江、澜沧江，越高黎贡山。滇缅公路被西方工程师称为不可能完成的奇迹。汉、彝、白、傣、回、傈僳、景颇10多个民族，20万民众，以修公路就是打日本的信念。上至七旬老人，下至10岁幼童，妇孺上阵，自带工具和口粮，不讲报酬，筐篓锄头，背扛肩挑，以血肉之躯修成世界最险公路。3000多同胞因塌方、疟疾、爆破事故捐躯，此路已成中国抗战唯一输血管。英美卡车左舵，滇缅路右行，被训练有素者不能驾驭。国内司机10之8-9没于轰炸，唯有南洋机工精通机修，熟忍车性，每拖延一日，前线少10000枚子弹，100名伤兵无药可救。主君手握方向盘，既是执掌民族生死之闸。
8: 工友们听见了吧，手握方向盘，既是执掌民族生死之闸。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们要回去出奋力。
10: 对
11: 对
10: 对，出奋力，
8: 我们要回去出奋力。维权本真，我们一起去报名。
6: 好
3: 好，
6: 一起报名，
3: 一起报名，
10: 好，
11: 一起报名，
10: 一起报名，
11: 一起报名，
6: 走。
8: 我要报名，
12: 我要报名，
8: 我要报名，
13: 我也报名。
8: 来来来，大家别乱啊！报名的到这边排队，报上你的名字和年龄。
14: 哎，好，
8: 我叫林福生，24岁，报名机工。
15: 杨维权，23岁。
16: 哎，陈本真，20岁。
17: 好。
18: 哎，你们让一下，让一下呀！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哎，
19: 你要报名啊？嗯，小兄弟。你看看你这个样子，比女孩子还要瘦小，去了能干什么吗？
20: 是啊，
18: 我会开车，会维修，只要能回去报效国家，我什么都能干。哎呦，
19: 年轻就是好啊！我们这些有家的人，要多想想报了名薪水怎么解决啊！
21: 是啊，
22: 是啊，是啊，我们愿意为国家效力，那可是家里人孩子要过日子的呀。
18: 各位，各位，你们快听，陈先生说南侨总会给我们回国报效提供了相应的保障。
6: 好，来，听，听，听，
5: 凡志愿回国者，总会必不负你，每月寄侨汇至你家族，数额按新加坡技工薪资双倍发放。牺牲者如忠烈祠，名字刻于厦门集美鳌园石碑，子嗣免费入学至大学，每批队伍配红十字医师，通晓滇越方言之向导。总会与龙云主席签机工保护协定，违者军法处置。
18: 听见了吧？放心报名吧。哦，来给我报名，李月梅，
7: 月亮的月，眉毛的眉。
9: 好，哎呦。

0: 小兄弟，你像个女孩子似的，又瘦又弱。
1: 女孩子怎么了？哦，我瘦就像女孩子了？我是瘦，但我瘦而不弱，明白了吗？
0: 好像明白了。
1: 那还不赶紧报名？
0: 哎，对，我报名。赵佩甲，35岁。
2: 刘树生，40岁。
1: 施夏圭，25岁。
3: 哎。你这女人也来当技工吗？
4: 是吗？
1: 女人怎么了？南洋华侨技工回国服务团的招募条件没有明令禁止女性报名，要的是年龄在20岁到40岁之间，略识中文，会讲国语，且无不良嗜好，能驾货运汽车的司机和修理工。我曾就读于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而且我还会开车，完全符合条件，为什么不能报名？就因为我是女性吗？
3: 哎呀，你误会了，我是说呀，滇缅公路虽通，但许多路段是临时抢修的竹龙桥泥土路，太危险了。
1: 是啊，呀，放心吧，我可以跟男人一样参加抗日义演，组织义卖义捐，动员华侨购买公债，而且我驾车的技术一点也不输男人，给我报名。
5: 巾帼不让须眉，
0: 可以的，
3: 真厉害。好，给你报名。
6: 爸，您就答应我回国抗日吧。
7: 不行，太危险了，
8: 我不同意你回国当技工。
6: 爸，从小您就跟我们说，虽然身在暹罗，却要心怀故土，精忠报国，所以你要我们平日讲潮汕话，吃潮汕饭，过春节中秋节，拜祖宗祠堂，可是为什么国家有难之际您却阻拦我？
7: 祥儿，我看过太多的战争，美西之战，日俄之争，华人为权益起义，战争太残酷了，我们在南洋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打拼出一点点小家业，我们担不起风险。
6: 可是千千万万的同胞挣扎在残酷的战争中，苟活于敌人的屠刀下。您没听过陈嘉庚先生的演讲吗？他说，今日诸军或问死去可否生还，我答，滇缅路上每一公里需一具钟鼓铺就。
9: 然则5000年文明延续至今，靠的岂是贪生畏死之徒？文天祥、林则徐，哪个不是舍身取义？诸君之名，将与此路同受。卡车所过之处，山河记得你。后世驾车者，必言此路乃南洋华侨血肉所筑。
7: 陈先生说的没错，可是你是我的儿子呀，我怕。
6: 爸，我也怕，可是我还是要回去。
7: 香儿，
6: 这样你说什么？结束报名了？
10: 是啊。哎呀，我也想回国效力，但是得到消息晚了，也没有报上名啊。哎呀，周翔，你说这可怎么办呀？
6: 我打听了技工回国的船从新加坡出发，如果我们不能在暹罗报名，就只能绕道回国了。
10: 绕道回国？
6: 对，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一起走。
10: 好啊。叔叔、姑姑，你们大家怎么都来了？
11: 母亲啊，今天你要回国报效了，我们全家20多口给你践行。
12: 对，
13: 我们来送送你。
11: 我们来送送你。
10: 谢谢爸爸，谢谢叔叔姑姑，谢谢你们。
11: 如今啊，50多年前，你爷爷从老家广东赤溪被当成猪仔卖到南洋，他挨打受骂，在橡胶园里割胶，在锡矿

0: 这是我们的家训，我一直记在心里。嗯，
1: 好儿子，现在国之将亡，你愿回国效力，也是替我们全家人为国尽忠。爸爸敬你一杯酒，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走。
0: 哎，
1: 来，来，
0: 哎，爸，你放心，我一定把日本鬼子赶走。
2: 如清，二叔也敬你一杯，我们等你回来。啊，来。
0: 哎，二叔，我一定回来。
3: 如清，姑姑这杯酒，你要回来，要好好保重。
0: 姑姑，我会好好回来。爸，您一定要记得把我的退婚信和订婚戒指交给慧英，让她再找个好人家。
3: 如清，如清，
0: 慧英，你怎么来了？
3: 我都听见了，我不退婚，绝不退婚，我等你回来。
0: 慧英，你答应我，我这一去恐怕……
3: 如清，你不要这样说，你要抱着一定能活着回来的心才能胜利呀。
0: 慧英，
3: 如清，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你知道我的脾气，我不会退婚的，我绝不退婚。你去大后方给前线运物资，我要做你的大后方。
0: 慧英，谢谢你。
3: 如清，你最爱听我唱名扬曲，那我就唱着这支歌给你送行，等你回来。
0: 好，等我回来。

0: 下跪，你还看什么？上船了。
1: 我想再好好看看南洋的沙滩和椰树，和他好好告个别。再见，南洋。
2: 哎，施下贵，没有家人来送你吗？
1: 哦，没有。李月梅，你呢？
2: 啊，我是男的，走南闯北很正常。你一个姑娘？
1: 不，我已经是一个战士了。走吧，上船。
0: 走，咱们上船吧。
2: 嗯，走。
3: 雪娇，雪娇，白雪娇，
4: 雪娇，雪娇，
3: 雪娇啊！
4: 快让开，我要找我女儿。
5: 哎呀，船马上就要开了，你们不能上去。
6: 我们的女儿在船上啊，
4: 在船上呢，她要回国当替父。
3: 雪娇，
4: 雪娇，雪娇，
5: 哎，危险，危险，不能再往前了。
4: 我求你们不要阻拦我。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可是
5: 危险啊，
7: 危险，
5: 危险！
3: 雪娇，
4: 雪娇，
3: 雪娇，
4: 妈妈在这儿，
3: 是我们的雪娇，
4: 雪娇
0: 啊，白雪娇，她不是叫施夏归吗？
2: 白雪娇，她就是那个在《光华日报》上发表告别父母书的白雪娇。
3: 雪娇，妈妈不是来阻拦你的，我们是来给你送行的。雪娇啊，
4: 雪娇，女儿，明白你的心意，你去吧，去吧，爸爸妈妈等着你回来。
3: 我们等你回来。
1: 亲爱的父母亲，别老，现在什么也不能阻挠我投笔从戎了。

0: 我知道父母亲一向是明情达理的，对子女的行动是不会有异议的。我之所以不别而行，这是女儿勇气不够的缘故，因为骨肉之情总是难免的。我深恐突然提出这意思，母亲一定是会激动而流泪的。我虽然立志报国，为了这天生一感动的弱智，或许是会被私情克服的。所以为补救这裂点，只得硬着心肠瞒着你们走了。走之前我是难过极了，在每分钟内我的心起着往复数次的矛盾冲突。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所以虽然几次的犹疑踌躇，到底我是怀着悲伤的情绪，含着心酸的眼泪踏上征途了。
1: 各位同志，我是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副主席庄明礼，这次我负责组织各位同志从南洋各地集结，并且护送各位回国。我会在船上为各位提供食宿、医疗和后勤保障，请大家放心，我一定会安全地把各位送抵目的地云南昆明。
2: 我是南侨总会秘书长侯锡反，我负责与国民政府对接，协调各位同志回国后的任务分配和安置，在船上负责与国内港口联系，确保各位顺利入境并得到妥善安排。
3: 二位先生，我们是回国报效的，为什么这船上要挂洋人的旗子？
4: 是啊，为什么呀？
1: 各位请安静一下啊，此行我们将与各位同志共赴国难，这一路上必定会遇到很多艰难险阻，为了防止与日寇遭遇，我们将运输船涂装成了灰蓝色的民用商船，并且移除明显的军用标识。至于这旗子嘛，当然也只能用葡萄牙、荷兰这种中立国的国旗。这一切都是为了安全，为了混淆鬼子的侦查。
2: 你们看，甲板上堆放的这些木材、煤炭，也是为了掩盖军用物资而备的。
3: 如果一旦遇到日寇上船检查，请大家务必紧密配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各位同志，我们已经告别南洋，奔赴滇缅前线了。
2: 那我们唱首歌，跟南洋、跟亲人们告别吧。
5: 哎，我提议，那我们就唱《告别南洋》。
6: 好啊，这首歌的曲作者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曲作者云南人聂耳。
3: 我特别喜欢他写的歌。那我们就唱《告别南洋》吧。
5: 好，
7: 好。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南桥赤子》第一集，剧中人物陈嘉庚由王同辉演播，邹如清由张金鹤演播，白雪娇由于洋演播，李月美由叶知秋演播，周翔由刘瑞演播，林福生由黄天宇演播，龙云由王旭峰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杨默、赵树人、林振赫、卢立峰、图特哈蒙、乔琛、李嘉祥、左雨林、刘玲慧、青林浩、李雪娇、景行、黄伟、刘征、王妮、崔晨霄、穆杰贤、施文文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中共德宏州委宣传部。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剧《南桥赤子》。第二集。
1: 各位同志，你们已经在昆明技工培训所接受了两个月的军事基础训练、机工专业技能训练、国情任务认知、体能耐力训练，你们已经适应了军事化管理，学会武器使用和自卫、防空疏散，还有重载卡车驾驶、车辆维修与保养、野外应急修理、物资装载技能，对于抗战形势也有所了解，你们已经成为了一名合格的机工了，要担负起为抗战前线运送物资的重任了。
2: 郭大队长，这么说我们报国的时候到了，
3: 是吗？郭大队长，
1: 是的。不过我还要提醒一点，虽然你们中大多会讲国语，但仍需适应国内各地口音和习俗，特别是各族群习俗不同，要多加注意，才便于与沿途居民沟通协作。
2: 请大队长放心，我们这些天一直在努力学习各地口音和习俗，适应当地的。
1: 白雪娇，上峰指令，你到后勤部门报道。
2: 啊？为什么？
1: 你，我们原则上还是不让女人上前线。
2: 我不，我回国是来当机工，为抗战前线运送物资的。再说，我开车的技术不比男人差。
4: 是啊。我们都能证明，他的驾驶技术确实很好。
5: 确实厉害，真的。
2: 你听见了吗？
1: 服从命令。
2: 我。
1: 好了，你的心情我理解。到后勤部门也是为抗日出力，快去报到吧。
2: 是。
6: 让一下。
7: 让一下。
8: 什么人啊？
9: 我要报名，我要当机工啊！对。我们是来当职工的，让我们进去。
1: 请他们进来。
10: 先生，
1: 我是大队长郭青，你们是？
11: 我是周翔，泰国华侨。
9: 我叫蔡正阳，我们是一起的。
12: 我是侯希凡。你们想当职工？
11: 对，侯先生，我们误过了报名的时间，就写信给华侨日报的编辑老丁，问到职工回国服务团的路线，经过柬埔寨、西贡到河内，从滇越铁路进了云南，我们住在金碧路旅店，打听到潘家湾有机工训练所，就找到这儿来了。
9: 哦，这是我的证件。
1: 好，你们去办手续，参加下一期的机工培训。
9: 好。
1: 各位同志，车轮滚滚向战场，一粒一弹送前锋。
13: 车轮滚滚向战场，一粒一弹送前锋。
12: 陈先生，南桥各界的援助物资都已经准备好了，机工们也已从昆明出发到宛丁桥待命了，您还有什么叮嘱的吗？
14: 好，我们的抗战输血管要为前线供血了，希望我们的南桥机工修好车，开好路，为抗战扛住血管。
12: 装车完毕。各位同志，你们从这座中缅宛丁桥出发，就进入中国境内了。陈嘉庚先生嘱托各位修好车，开好路，为抗战扛住血管。
11: 侯先生，请转告陈嘉庚先生，滇缅公路是血线，我们一定做好护线人。
15: 对，我们一定做好护线人。
12: 好，谢谢你们，多保重，出发。
11: 敌机来了！兄弟们，莫惧山河险，何惧敌机狂？我们的车轮比敌人更顽强，出发！
15: 说得对。

0: 哎，福成哥，抛锚了，这路太难走了，这么大一段路全是碎石路面。是啊，还有的路被鬼子炸断了，车辆损耗太大了，
1: 赶紧修车吧，一会儿下雨了，路更不好走。
2: 对，
3: 咱们下来。
2: 哎，下雨了，这么多物资，靠我们几个恐怕……
4: 慢点，
2: 慢点。
4: 哎，你们是不是打鬼子的济公啊？
5: 对，我们是给前线运物资的济公，你们是？
6: 啊，我们是这三台山的人，这条路啊，就是我们修的。你们是打鬼子的，我们过来搭把手。来，大家一起来！哎，搭把手，一起来！好，谢谢你们了，大家伙加把劲儿，把车推出来。来，大家一起来！一、二、三，一、二、三。
7: 我们给前线送战备物资，凭什么要被你们克扣截留？
8: 什么叫克扣？什么叫截留啊？老子这是例行检查。
6: 例行检查，哼，就是把我们车上油料、药品和医疗器械都搬到你们的军车上吗？
8: 哎，运输线需要地方武装巡逻护路，需要粮食、弹药、被俘维持，不截留不分物资，谁愿意护路啊？怎么保障运输安全？
6: 那为什么这些物资
8: 会送到这个上人的货车上？
9: 对呀，对呀。
8: 哎，
6: 什么？
8: 哎哎，你这个人，你不要乱讲啊！
6: 我们自己生病都舍不得用车上的药，就是为了把仅有的药送给前线抗日的战士们。
8: 你们要感动这车上的药，我们给你们拼了！
9: 对对，
8: 赶紧拼了！
9: 哎，不交货就绕行，不要从我们滇军的安全区域走。
6: 对，
9: 不交货就绕行。
6: 哎哎哎，你们。
10: 就凭我何树鹏和滇西王龙云三公子的交情，要负哪样责任呢？
11: 霸占医疗物品，劫掠抗战物资，发国难财，贻误战事，亡国灭种的责任，这些你们担得起吗？
8: 哎，你们机工车。

0: 女人啊？
1: 我叫白雪娇，这次随运输队担任后勤工作，负责物资登记。这十卡车送到昆明的西药是华侨捐赠，中央统配给前线医院的。国难之时，你们这样做真的要寒了我们海外赤子和全国军民的报国之心吗？
0: 这，哎呀，哎，我可以给你们放行，但是刚才搬到我们车上的货不能再搬回来啊。
2: 凭什么呀？
0: 凭什么呀？你们要是再纠缠下去，等鬼子的飞机来了，炸弹一扔，更倒霉了。
3: 你
4: 哎呀，
3: 都这样
4: 了。好了好了，我看你们啊，就见好就收吧。
5: 你们这样的政府，真让人寒心。
4: 哎，你们这个话可太危险了。
0: 哎呀，算了算了，他们是华侨，不要撕破了面子，惹麻烦。哎，好了好了，哎，你们走吧走走吧，快走吧。
6: 哎，咱们也走吧。
0: 哎，好嘞。
6: 这群混蛋！
7: 听说陈先生回国视察，要来宝山华侨中学看望济公，不知道他看到这样的现状会怎么想。
5: 时间耽搁不起，我们先去送物资吧。
8: 对，好，
5: 快走吧，
0: 走吧，
5: 快走吧，
0: 走吧，走吧。
9: 陈先生，陈先生，您别生气，你听我解释。
10: 张先生，车辆损耗率太高了，一部新卡车在南阳可以使用五六年，在滇缅公路上仅能维持五六个月。
9: 陈先生，从昆明到芒市、宝山，您亲身感受了滇缅公路之艰辛，岂是南阳可比的呀？您远在南阳，实在不知国内抗战事宜之紧之巨，滇缅公路之艰之危呀。
10: 如果不知国内抗战任务艰巨，我们南洋华侨怎么会全力支持？这些车辆都是华侨血汗钱捐助的，你们西南运输处没有人过问此事吗？
11: 从来没有。
10: 邹汝清，你不要乱讲话。
12: 他没有乱讲，他没有乱讲，
13: 确实没有，
14: 确实没有，他说的是真话。
10: 张所长，怒江、澜沧江要靠悬索桥通行，雨季山体滑坡频发，道路常被阻断。日寇对汇通桥、公果桥狂轰乱炸，我此行也随时躲避日寇空袭，甚至夜间才能赶路，车辆损耗严重，如何保障济公行车安全？
9: 这个沿途设有维修站，保证车辆安全。
15: 可多数维修站仅有一到两名工程师，其余为临时招募的技工，技术能力还不如技工。
16: 对，
17: 桥梁炸毁后只能用木材搭建临时便桥，大型军车根本无法通行啊。
15: 这些困难还能克服，可是官员克扣粮食和酬劳，虚报维修经费，物资分配不均，靠近城镇的维修站物资堆积，偏远站点却无料可用。
9: 你们是故意扰乱人心啊。陈先生，您不要听他们的一面之词。
10: 张所长，既然说扰乱人心，那可否给我们查阅一下运输数据？
9: 陈先生，这就不必了吧。
18: 张所长，陈先生几次提出查阅数据，你屡屡推诿，我们南侨总会捐赠了物资，难道没有资格和权利调查数据吗？
9: 陈先生，庄先生，你们信不过我们吗？
10: 信不过。我们回国视察之前，你们声称济公待遇优厚，可是我们这一路而来所遇济公大多面无血色，带病含泪，目不忍睹，与你们所说的大相径庭，你让我们如何信得过你们？
19: 我们跟那些济公了解过，他们长期营养不良，缺乏医疗，普遍患有恶性疟疾，健康受损，但是西南运输处却始终拒绝给我们提供准确的伤亡统计，你们让我们怎么信得过你们？
9: 哎呀，这战时伤亡统计难免疏漏啊。
10: 那我请问，我们为济公捐赠的棉衣、药品等物资是否落实到济公手上？
9: 当然
1: 没有。我负责后勤时发现南侨总会捐赠的物资被层层克扣，

0: 本就没有如数落实到济公手上，实际上就仅能获得两三件小物品，我说的对不对？
1: 对，
2: 说的没错。
3: 滇缅公路虽在夏季，可穿越高山峡谷的时候也会寒风刺骨，有的济公就因为缺乏御寒衣物而患病，甚至冻死。
1: 冻死？邹如清，你不要胡说。
3: 我没胡说。就在今年冬天，马来西亚济公黄杰星开着装满弹药的卡车翻越高黎贡山时，大雪漫天，路面结冰打滑，他的车在陡坡抛锚，当时地处荒山野岭，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身边只有一件单衣和薄毯，
4: 车边还残留着烧过的树枝，可能他想用树枝生火取暖，风雪太大点不着，只能蜷缩在驾驶室里。
5: 第二天清晨，后续车队发现他的时候，身子已经冻僵了，
6: 他的双手仍紧握着方向盘，他在生命最后一刻仍试图保护物资。
1: 张所长，你听到了吧？
0: 陈先生，庄先生，我们既然选择回国报效，就不怕困难，也不怕死亡，但是我们不愿意因为他们贪腐而枉死。
3: 陈先生，当初我们听了您的演讲才决定回国的，可是现在我们除了要躲避日本鬼子的炸弹，还要面对驻冲的敲诈和欺使。
0: 是的，陈先生，我们九批机工3200人都是抱着为国捐躯的信念回来的，可是我们怕这样下去不会有人再为祖国流血流汗了。
4: 陈先生，为了报国，我们不怕牺牲流血，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在想，这个国还能救吗？还救得了吗？
6: 我把家里的老婆孩子扔下来回来报国，可是这
7: 陈先生，您能告诉我们吗？
1: 陈先生，您能告诉我们吗？
8: 你们这些言论涉嫌通敌。哎，
9: 陈先生，您不要听他们的臆断邪说。陈先生，您想想，此次回国，蒋委员长8次宴请，不可谓不敬重、不礼遇了吧？
6: 确实够敬重，够礼遇。8次宴请，山珍海味堆得比人高，一顿饭费竟好达数百元，一名士兵月薪仅8元，一道菜抵得过难民1年粮啊！还有甚者，孔家少爷的养狗坐飞机逃难，灾民们在城门外啃树皮，军火库铁锈味扑鼻，军需处长却说油擦不过来，咱们南洋捐的救命钱，10块钱有9块为了关仓老鼠，前线吃紧，后方紧吃，这当抗战不是拿侨胞的血汗浇灌朽木吗？
0: 陈先生，这样的国，我们所做的一切还有意义吗？
6: 当然有意义。滇缅公路上运输的45万吨物资，那些苏、美、英援助的军火，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通讯工具、军用车辆、医药器材、燃油、军服、棉衣棉被、工业原料、基建材料，大部分都是你们送到前线，为前方提供了持续的补给，支撑了正面战场的持久抵抗，也为后方提供了基本保障。
3: 陈先生，您说的有道理，可当我们面对贪腐，我们不得不问一句，这个国我们还救吗？
10: 我们还救得了吗？
11: 对，
12: 是啊，
13: 我们还救吗？
14: 我们还救吗？
15: 还救得了吗？
6: 当然要救。祖宗先辈留给我们这么好的国，能让给鬼子吗？
2: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11: 我们回来就是打鬼子的。
2: 对，
12: 对。
13: 可是现在，
6: 对，我也是抱着疑虑北上延安的。漫天风沙，黄土坡上连电灯都没有一盏。毛先生穿着补丁衣裤，在窑洞里设宴接待我。四菜一汤，无酒无肉，土豆白菜却情意真挚。我看到士兵与农民共同劳动，学生与干部一起学习，人人精神饱满，目标一致。这种团结精神才是抗战胜利的根本动力。
14: 这他们这样的生活条件怎么才能打鬼子嘛？
15: 是啊，
16: 这能打。
6: 现在延安推行减租减息，搞大生产运动，切实改善了民众生活。虽然物质匮乏，但人人各尽其能，无失业游民，真正为人民谋福祉的政治气象啊！延安之行，所见所闻与重庆截然不同。共产党领袖廉洁奉公，军民一心，抗战精神坚定，实为中国复兴之希望。中国的未来必定属于延安所代表的力量。
9: 陈先生，陈嘉庚，你这样蛊惑人心是要付出代价的。
6: 我此次回国视察，纯为国家民族前途着想，所见所闻据实以告，不敢有丝毫偏袒，又何惧所谓代价？
9: 好，好，那我们走着瞧。不奉陪了，滚吧！
2: 滚
17: 滚
2: 滚！
6: 孩子们，我今年已经67岁了，我想称呼你们孩子们。你们说，我们的国还有没有救？
7: 有救！
18: 有救！
19: 有救！有救！
20: 当然有救！
21: 当然有救！
6: 那要不要救？
7: 要救！
22: 要救！
23: 要救！
24: 不但有救，还能绝处逢生，
25: 还要崛起，要复兴。
7: 对
18: 对
20: 对，
21: 要
22: 崛起，
23: 要
24: 复兴。
6: 好，那就让我们共同起誓，克服一切困难，继续努力，好好做事，心怀希望，坚信抗战必胜，坚信中华崛起与复兴。
23: 请先生放心，
14: 放心，
23: 我们克服一切困难，继续努力，
24: 对，
23: 好好做事，
18: 心怀希望，
7: 坚持抗战必胜，
18: 坚信中华崛起。
26: 我真想给延安送物资，我想去延安看看，看看中国的希望。
27: 我也想去延安。哎，要不然请陈先生帮我们牵条线。嗯。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南桥赤子》第二集，剧中人物陈嘉庚由王同辉演播，邹如清由张坚赫演播，白雪娇由于洋演播，李月美由叶知秋演播，周翔由刘瑞演播，林福生由黄天宇演播，龙云由王旭峰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杨默、赵树人、林振赫、卢立峰、图特哈蒙、乔琛、李嘉祥、左雨林、刘玲慧、青林浩、李雪娇、景行、黄伟、刘征、王妮、崔晨霄、穆杰贤、施文文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中共德宏州委宣传部。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吴一豪。参观科技馆，体验 VR 航天，中国空间站等你探索。科技强国不是遥远的梦。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4: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5: 对呀。
4: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5: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4: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5: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4: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5: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6: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你相随，快乐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0: 广播剧《南桥赤子》。第三集。
1: 周成，周成，周成，你怎么了？
2: 我头疼的厉害。
1: 啊，我看看，身上怎么这么热呀？
2: 我也有点头疼，有点发烧。
1: 啊，
2: 不疼，我倒是不热，可是冷得打摆子。
3: 你们怕是染上疟疾了？可是这车上的药物全都交付前线了，这也没有奎宁啊。
1: 周强，周强，哎呀，他晕倒了，
4: 这可怎么办？
3: 这，哎，我记得这附近有一个汉傣彝白苗几个族群混居的寨子，要不我们去跟乡亲们求助吧？
4: 好，
1: 走，
4: 走，
1: 走。

0: 我这在哪儿啊？
1: 周翔，你终于醒了，刚才傣家的播音给你服了草药。
2: 放心吧，吃了我的药你就好了。
0: 谢谢，谢谢你救了我的命。哎，
3: 还有我呢。
4: 还要谢谢南亚小阿妹给我们进山采草药啊。
3: 我们都是为了打日本人，应该的。
5: 哎，我熬上羊肉了，等会儿啊，都喝碗羊汤，吃几块羊肉啊。
6: 啊，拉泽大哥，你怎么把羊给杀了？
7: 是啊，你们的日子都过得这么辛苦。
5: 哎呀，你们为了支援前线，头上是鬼子的飞机炸弹，脚底下是坑坑洼洼的路，比我们苦多了。
2: 是啊，修路的时候好机器我们没有，好材料也没有，过澜沧江怒江的时候只能用竹笼装石头筑桥墩，用树干打临时便桥，总出危险，对不住你们。
6: 哎，伯英，您千万别这么说。
3: 拉泽大哥，羊肉煮好了。
5: 哎哎，好，喝羊汤吃羊肉吧。我们彝人啊得了疟疾，要用生姜煮羊肉驱寒邪。哎，来来来，一人一碗啊。哎，
1: 我们没生病的就不吃了，留下来给。哎，这
5: 啊，我们这里湿热，你们也要吃，小心得疟疾。
1: 那谢谢拉泽大哥。
6: 谢谢拉泽大哥。
0: 谢谢
6: 谢谢啊。
0: 谢谢伯英，谢谢你救了我的命。明天一早咱们就走，要不然会误了行程。
2: 哎哎，你现在的身子开不了车。
0: 没问题，我自己心里有底，前线的兄弟还等着我们的物资呢，耽误一天他们就多一分危险。
7: 是啊。
3: 那我给你们熬好药带在路上吃。
5: 对，还有剩下的羊肉也带上。
2: 还有爸爸，能带的都带上。
6: 谢谢谢谢谢谢乡亲们，
0: 太谢谢乡亲们。
8: 月梅，快躲起来。李月梅，别往前看了，鬼子火力太猛了，桥子被他们炸了，你撑不过去。月梅，快快，
6: 月梅受伤了，你们帮他把车上的物资处理一下。
8: 好，
6: 我送他去战地医院。
8: 好
2: 好，
8: 快
6: 快。
9: 放心吧，手术很成功，你们送来的伤员已经醒了，来，进来看看吧。
6: 啊，进去看看。
9: 就是这位姑娘。
6: 姑娘啊，医生，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9: 怎么会搞错了？我亲自给她做的手术。
6: 这怎么可能啊？
10: 我们这一路同船过来，怎么都不知道她是个姑娘。杨文泉，你知道吗？
6: 我，对啊。是你把他送医院的？
0: 我把他抱起来的时候就觉得他特别轻。
6: 哎呦，这还真是姑娘，
1: 真是。哎，你们说，他女扮男装来当济公，是不是有点像花木兰？
6: 他就是当代花木兰。
11: 对
12: 对对，
6: 是。少点。
13: 哎呀，别小声了，我都听见了。啊，
6: 李月梅，你醒了？没想到你竟然是女的。
13: 报国不分男女。
6: 对
10: 李月梅，你是怎么会想到女扮男装的呢？
13: 我想当济公，又怕南桥总会认为我们女人只能当护士，搞宣传和后勤。
6: 你这个小阿妹真是了不起。哎，那你真名到底是什么？我帮你重新登记。
13: 既然你们已经知道了，那以后还是喊我的真名李月美吧。
6: 月梅，月梅，好美的名字啊。
14: 哎呀，要我看呀，女孩子开车运输太辛苦了，伤养好了就留在医院当护士吧。
6: 哎，对对
10: 对
6: 啊，这是个好主意。
10: 是啊。
13: 我开车开得跟你们一样好，凭什么因为我是女的就不能开车了？不行，我伤好了马上归队，跟你们一起前进。
10: 嗯，不管男女，能在这路上坚持下来都是英雄，向我们的女英雄花木兰致敬。
6: 对，向女英雄致敬致敬致敬，
10: 向女英雄致敬。
14: 月美，你赶紧给家里写封信报个平安，我们请人帮你寄出去。
13: 我好久联系不上他们了， 听说鬼子侵占南阳后，把我们的家人都列入了敌对分子名单，有的抓进了集中营强制劳役，还有的被没收了财产，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样了。
11: 什么地方啊？
12: 这里啊，是我们南洋华侨抗日救国会新加坡的会址。为了躲避日本鬼子的迫害，你们急功家属先藏到华侨商会的秘密仓库或教堂地下室，我们再通过陆路或水路把你们转移到乡下或种植园。
15: 先生，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们跟家人联系上呢？
16: 就是。
12: 这。鬼子已经切断了所有与国内通路，只要我们好好活着，打跑鬼子，一定会团圆的。
15: 一定会团圆的。如清走那天，我们约好了，团圆之时，我给他唱《梅娘曲》。

0: 坐在我们家的床上，嚼着那鲜红的槟榔。
1: 如清，想家了。
2: 好久没有父母和慧英的消息了。
1: 陈先生会安排好他们的，快去给你的胳膊换药，然后来领你的棉衣。
2: 哎，这是哪来的棉衣？
1: 周恩来先生听陈先生说起我们机工的医疗条件太差，就捐赠了3箱奎宁药品和200件棉衣。这些棉衣是通过宝山的华侨机工互助会实名登记领取，优先配给高海拔路段的夜间行车机工，来应对山区的低温。真没想到沿岸那么困难，还要给我们提供帮助。
2: 是啊，哎，我听说沿岸特别需要我们这样的人。
1: 我也想，可是西南运输处实行3人联保制，让机工互相监视，护照上又注明了限国统区活动，截获去沿岸的都要以叛逃论处，想去延安确实太难了。
2: 是啊，皖南事变后，重庆至延安的陆路封锁加剧，转移通道基本中断，

0: 难上加难了。
1: 月梅，月梅，月梅，你等等，你现在还不能出院呢。
2: 不行，那么多物资要转运，我必须赶紧归队。
1: 可你伤口还没有全好，运输过程中一旦出危险，那结果不可想象。
2: 我们谁没受过伤？家里人不也生死不明吗？鬼子占领了南阳，很快就会打过来。我还躺在床上，成了一个废人。我，
1: 好了好了，月梅，你别哭别哭，我理解你的心情。
3: 李月梅，你在医院里帮我们打下手，发挥作用，好不好？
2: 医生，那你要让我快点好起来。
3: 你放心，我把你当特殊病人，保证好得快。
2: 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
0: 这样就对了嘛，给，奖励你。
2: 又是椰子糖啊、嗯！你妈妈给你带的那包椰子糖，都被我吃完了吧？
0: 你吃了我开心。我们苏门答腊的海南人每家都做椰子糖，等打跑了鬼子，让我妈给你做，吃都吃不完呢。
2: 你们笑什么？白雪娇，打跑了鬼子，你跟我去槟城。有的是椰子糖吃呢，
4: 我们南阳也有椰子糖，还有沙嗲牛肉、九层糕、果夹饼、馍馍渣渣。哎
1: 呀，让你们说的，我都想南阳，想家人了。

0: 龙主席，1942年3月8日，缅甸首都仰光陷落，滇缅公路被切断，外援通道断绝。日军第56师团突破远征军防线，日军攻占缅甸后侵入云南西部，怒江西岸的龙陵县，直扑汇通桥。
1: 一旦日寇突破汇通桥，云南全境危矣，中国全境危矣。
2: 陈先生，急电！1942年5月3日，日军第56师团装甲部队占领关丁桥。
3: 什么？此桥若失，云南必陷，中国危矣啊！
4: 命令，我避难印尼，不便出面。你通过南桥总会驻滇代表急告龙云，请他立即疏散西岸侨胞急攻，炸桥遇案，需预留撤退窗口。凡我南桥急攻车辆，一律优先放行过桥，保障物资及时运送到前线。阻挠者，我亲持南阳侨众万民书，赴重庆，请斩其头。
3: 先生放心，我马上去办。
0: 龙主席，这个陈嘉庚的脾气好大。
1: 哎，他的心情可以理解。90%以上的国际援华物资运输皆由汇通桥送往前线，一旦失守，外援断绝，只能依赖运量仅为陆路十分之一的驼峰航线，难以支撑长期作战。
0: 国民政府已急调中央军来滇西阻击，而我滇军主力第60军已被调往华东、华中战场，云南本地防务空虚，大后方失守，恐怕
1: 我若有所反对，就会担上削弱抗日统一战线的罪名。老蒋正好借抗日之名彻底控制云南。
0: 那您，
1: 民族危亡，守土之责，宁为玉碎于怒江，不瓦全于倭寇蹄下。命令远征军工兵总指挥马崇六，必要时炸毁汇通桥。
0: 是。
5: 兄弟们，下来，快下来！咱们商量一下。
6: 福少，什么事？
5: 宛丁沦陷了，芒市和龙陵肯定也保不住了。鬼子一路东进，一旦攻入汇通桥，后果不堪设想。
6: 你是说国军会炸桥？
5: 可我们没有收到任何预警疏散的消息
6: 啊！是啊，
0: 估计国军的消息不比我们灵通，
7: 恐怕是担心鬼子利用预警疏散打过江去吧。
6: 哎呀，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得抓紧时间过桥啊！
5: 是啊，
8: 否则就
5: 趁着现在天黑下来了，鬼子飞机看不见，加快赶路，争取天亮之前能过桥。
6: 对，
0: 好，
7: 那我们几辆车首尾相顾，互相照应一下。我领头，
5: 我断后。
7: OK，
6: 好，
5: 走，
6: 赶紧，
5: 走。报告马总指挥，陆军独立工兵第24营营长张祖武奉命报道。
9: 张祖武，日军第56师团已于5月4日占领芒市、龙陵，直逼怒江汇通桥西岸。现在是5月4日晚上9:30，我正式向你传达龙主席令，必要时炸毁汇通桥。
5: 宛丁失守，大量难民涌向汇通桥，还有为前线运送物资的急工都需要撤离，是否有疏散方案？
9: 龙陵失守消息6小时才传至宝山，国军高层预估日军需10天才能抵达怒江，实际仅有2天，情势紧急。
5: 一旦炸桥，他们可是我们的骨肉同胞，我怎忍心让他们枉死。
9: 从9·18事变到7·7事变6年间，东北、华北数10万同胞死于倭寇屠刀之下，从7·7事变到今天，惨死于日寇枪炮铁蹄之下的又何止于南京城的30万同胞。
10: 据可靠情报，日军前锋
3: 你化妆藏戏混迹云难民之中，如果会同桥失手，那枉死的就是40000000同胞，就是亡国灭种啊！祖父，国家民族命运在此一举，系于你一身，切记一旦有变，马上炸桥，万不可迟疑，必须不惜代价阻敌于怒江西岸。
8: 是，
3: 是将鬼子阻隔于怒江西岸。
10: 兄弟们，前面就是会同桥了，人太多，路都堵住了。现在是凌晨3点，太阳出来，江面上大雾就散了，等鬼子飞机来了，我们就不好过桥了。
7: 如清，你借着水面反观看，是不是有几个守兵在绑东西？
10: 好像是，我过去看看。
7: 好，
11: 我命令一连长胡山
12: 到，
11: 二连长赵素静
12: 到，
11: 三连长石坚
12: 到，
11: 率官兵携带炸药及爆破器材，分别在桥西端、中段和东段安装炸药，并做好各项炸桥引爆准备工作。
12: 是。
11: 你们三位分别负责导火索引爆，我负责发电器引爆，两种引爆方式确保万无一失。挑几个保身级的士兵守在桥头，令通行者背诵滇西12月调，口音生硬者列为可疑。任何车辆只许向东，不许向西，如果逆行，按危及军事设施安全、阻碍军事行动论处。
12: 是是。
10: 如清，怎么样？
13: 怎么样？
14: 怎么样？
13: 怎么样？
10: 他们说是在加固桥梁。
7: 这个时候加固桥梁，看来这桥可能保不住了。
10: 哎，那人和货物该怎么办啊？
13: 对啊，
14: 对啊，
13: 对
14: 啊，
13: 对啊，
10: 只能尽量往前赶，争取早一点过桥。
13: 这么多人，就算我们都能赶过去，也要中午了。
14: 对呀，
13: 对呀。到那个时候，鬼子飞机轰炸，我看，还是先给家里人写封信吧。
12: 对，我们谁活着，就替回不去的给家里捎个信儿。
3: 如果桥断人亡，我们的魂就守在怒江，等把鬼子给打跑了，让他们来这里给我们。

0: 鬼子滑落江中，是我把鬼子挡在西岸之后，营中还有人活着，记得给他们报功。是，
1: 张营长，兄弟们已经通过口音揪出几名鬼子特工，找个僻静地方把他们处决了，给死难的同胞殉葬。是。
2: 张营长，张营长，你们是不是要炸桥？为什么不预警疏散？这么多难民，还有我们运物资的车辆。
1: 你以为我不想预警疏散吗？可是桥上已经混入鬼子的敢死队，疏散等同纵敌。
3: 如清，我过来了。
1: 赶紧把车开走，别堵在这里。
2: 好，如清，我们到前面跟兄弟们会合。
1: 好，我们先开走。
4: 先头部队，过去迎迎他们。是。陆军独立工兵第二十次营营长张祖武。
5: 你好，101集团一营营长李定禄，情况怎么样了？
4: 准备就绪了。好，我们对线表，现在是中午11:20。
5: 没问题。
4: 鬼子装甲车，快到桥西，张营长。
6: 炸脚吧！张营长，
1: 情报器在我手里，不会让鬼子得逞的。桥上挤满了难民和机工，我们能多放一人是一人。
6: 躲开，躲开！哎呀，让开一点的！哎呀，走开，走开！
1: 停，停！
6: 哎，
1: 你的卡车凭什么向西逆行？
6: 哎，怎么又是你啊？
1: 真是冤家路窄！
4: 任何车辆逆行。
1: 违纪军事设施安全，阻碍军事行动论处。
6: 哎，这位少校，我何处不管？可是跟龙三公子穿一条裤子的伙计来。
4: 我再说一遍，违反战时法令，按军法论处。
6: 你摸拿军犯唬我，你一个小小的营长，能把我哪样吗？
1: 把他的车停到江里。
6: 是。哎哎哎呀，你们敢动我的车啊！
7: 我找龙山公子去。何树鹏，我最后警告你一次，再敢妨碍执行军务，军法论处。
8: 哎呀，你敢把我哪样吧？啊，你敢把我哪样吧？我毙了你！啊！啊！有人被人群里开枪了！
1: 警长，那名女人开枪，桥上的鬼子敢死队，可能以为他们暴露了。阻击！
9: 是。
1: 树上的车刚上桥，鬼子装甲车到西岸了。
10: 哎呀，我们家人还没过来呢。
1: 是啊。绝不能让鬼子过桥。炸！
11: 是。
1: 家里带个信，胜利之后在江边团聚。
12: 首长，首长，
1: 是寇恶行，我同胞何？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南桥赤子》第三集，剧中人物陈嘉庚由王同辉演播，邹如清由张金鹤演播，白雪娇由于洋演播，李月美由叶知秋演播，周翔由刘瑞演播，林福生由黄天宇演播，龙云由王旭峰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杨默、赵树人、林振赫、卢立峰、图特哈蒙、乔琛、李嘉祥、左雨林、刘玲慧、

0: 青林浩、李雪娇、景行、黄伟、刘征、王妮、崔晨霄、穆杰贤、施文文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中共德宏州委宣传部。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剧《南桥赤子》。第四集，
1: 汇通桥沉了，我们被隔绝在怒江西岸，可是这些物资不能落在鬼子手里。
2: 对，带上美食钢丝剪，遇到鬼子的铁丝网他能顶上用。
3: 打火机和棉心罐都带上，
4: 还有腰带夹层的磺胺粉。
1: 对，还有桥灰，上面开始点敏于输出钢印的，肯定用得着。扳手、螺丝刀、火花塞也要带上，
5: 轮胎也拆下来，带不走他要么烧了要么推江里。
1: 好，动手吧。
5: 好
1: 好好。
6: 玲玲乖啊，我们吃点米糊糊就不饿了啊。等爸爸回来给你买好吃的，来再吃一口。
7: 月梅，
8: 月梅，
7: 汇通桥炸了！
8: 炸了！
7: 那维权，
8: 月梅，他在桥西没过来。
7: 维权，维权！
8: 月梅，别太难过了，现在孩子是最重要的。啊，陈嘉庚先生从总会拨款给我们放放救济粮、药品还有生活费，
9: 我们几个兄弟凑了点钱给孩子。
7: 福生哥，你和如清在盟军给前线运物资那么危险，不要总给我们。
8: 你拿着吧，听说牺牲机工的孩子有因为营养不良夭折的。
7: 月梅，这些钱你也拿着。
6: 雪娇，你要去延安，路上需要钱。
8: 雪娇，你真的要去延安了吗？
7: 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安排我从昆明出发，转到贵州、重庆，再去延安，过几天就出发。
8: 祝贺你，我也好羡慕你。
7: 谢谢。你
8: 对，我在等待时机，希望我们能在延安再相会。
7: 好，月梅，你
6: 放心吧，维权一定会活着回来的。我们说好了，等打跑了鬼子要带着孩子回南阳，阖家团圆。

我想，宋王梦了吧？啊！梦里，我听见月美和玲玲在哭，我听见，我觉得头好晕啊！本臣，我们吸了瘴气，要赶紧离开这里。啊！我们在这林子里转了18天了，兄弟们都走散了，分不清方向。

0: 你听，有水声
1: 啊，江水的声音。
0: 我们朝着水声走，走到江边就有希望了。
1: 好，走走。啊，
0: 我的腿。
1: 来，吴雪，来，我扶着你走。

0: 真没想到，还会见到你，会蹲桥栈了。鬼子到处捉拿董汽车技术的怀槽机工，我们担心万一有哪个机工躲避鬼子搜捕藏在林子里，修出来找找。
1: 对，刚好在路上捡到了一把钢丝剪子，想到这附近啊，应该有机工藏身。哦，这是我的！天哪，幸亏是你们捡到了。哎，你们捡到我的打火机了吗？
2: 没有，哎呀，别管那些了，快跟我们回寨子吧。
1: 好。
3: 可是这样，会不会连累了你呀？
4: 一家人，说哪样连累啊？
5: 快走吧，风云总念叨你们呢。
4: 是，走走走。
3: 来来来，
4: 好吧好。
3: 这边，
4: 啊，这，呛水。
3: 从这个山坡到江边，只有一百米了。我们就要得救了！
4: 哎，你看，那江边有个轮胎，
3: 太好了，套上轮胎就能求过江。我去把它拉过来。
4: 啊，这，哎，本镇，等等啊！
3: 这里怎么会有轮胎？这应该是我们济公兄弟留下的吧？
4: 那他们，
3: 这附近会不会有鬼子在搜山？等天黑了，我们再。为寨子里的狗，还是
6: 新的三个字啊？
3: 你仔细听，狗叫声里还有鬼子的叫声，是鬼子的巡逻队，这可怎么办啊？
4: 本真，我朝林子里跑，引开鬼子，你赶紧从山坡上滚到江边，套上轮胎游过去。
3: 我引开鬼子，你游回去。
4: 不，听我的，
3: 我腿好，跑得动。能把鬼子引开，
4: 本真
3: 维权。你有家，有孩子，你要回去。到上陵，给我家里捎个信儿，带着孩子到弄江边看看我们。维权，来生见。
4: 本真，
6: 来其他，二姐。
7: 独木舟准备好了，我和拉泽送你们渡过怒江支流蒙波罗河，就能到远征军控制的江东了。
4: 谢谢伯英。
5: 这些粑粑在路上吃吧。
4: 谢谢南燕。
5: 周翔，我们还会相见吗？
4: 如果 我想留下来呢？啊，
3: 周翔，
4: 南燕。按傣家的规矩，送姑娘礼物就是下聘。这是离家时我妈妈给我的平安符，我把它送给你，你愿意接受吗？
5: 我愿意。
4: 太好了，
3: 秀哥，
4: 出什么事了？
8: 出什么事了？
4: 鬼子封了寨门，有他抓济公。
5: 鬼子怎么会发现这寨子里有济公啊？
4: 他们说在寨子附近的林子里捡到了扳手、打火机这些济公才有的东西，如果不交人，就把寨子烧成灰。
7: 拉泽、南燕，你们赶紧送他们从小路渡河，我去对付鬼子。
4: 不，我去。
3: 周翔，
9: 打火机可能是我丢的那个，
3: 可是那个扳手，
9: 可能别的寨子也有我们的兄弟。
7: 不行，周翔。我去，我老了，不怕了。
9: 伯英，他们要的是济公。我去了，寨子平安了，兄弟们也平安了。兄弟们，等你们回到南阳，告诉我父母，我想他们，没给他们丢脸。记着，胜利的时候到江边，告诉我一声。
3: 周翔，
5: 周翔。把平安符给我吧，
9: 南燕。这辈子我们生不逢时，下辈子吧。下辈子我开着车来这里游山玩水，你在山里 摘花采药，我们相遇，那时我一定送你最好的礼物。金盛，赶紧跟波音送他们走吧，别让我白死。拉泽，带路吧。
5: 我们从小路走。

0: 上到河边了。
1: 你们回头看，上面快着火了。
2: 朋友，男人，
3: 拉泽，
4: 鬼子，
2: 鬼子把朱小绑在山门口的树上，烧死了。
4: 朱小，
2: 小

0: 各位，汇通桥被炸后，陈嘉庚先生嘱托我筹办华侨互助会。两年了，互助会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成立了。我们在南洋各地募捐筹集资金，资助流落在外的南侨机工，开展各项救济工作。为了能把这些资金和物资送到每个机工手上，现在互助会要招募志愿者，有意者敬请报名。
1: 我报名。
2: 我也报名。在哪登记？
3: 在我这里报名。
2: 慧英，我不会认错人了吧？

0: 慧英，没想到会在这见到你，家里还好吗？如清，新加坡沦陷后，我们到处躲藏，跑散了。后来有人说看见你爸爸被日军抓去修机场，我爸爸被枪杀，妈妈和婆婆跟着乔俊往印尼撤，没有消息。华侨互助会招人，我就来了。
1: 嗯。
2: 慧英，别难过。如清，不用安慰我。这样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血雨腥风的苦，承受生死离别的痛。我们做好该做的事，相信一定能胜利。
3: 对，一定能胜利。
1: 佩甲，郑阳，你们这两年是怎么过来的？
4: 我们和几个兄弟靠野菜、树皮充饥，逃回昆明。
1: 有了兄弟，饿死了。后来，我们在龙云政府安排的驮马运输队开卡车接驳马帮物资，算是有口饭吃。我本想赚点路费回家找找老婆孩子，替书生找到他家人。听说侯先生这里招人，就想留下来为抗战干点事儿，迎接胜利。
5: 也算我一份。
1: 对，也算我一份。月美。
5: 维权，你们也来了。是啊，我们把孩子也带来了，让他也来当志愿者。侯先生，可以吗？
3: 好啊，要让孩子记住这段历史。等胜利了，我们带着他去怒江边，告慰那些牺牲的兄弟们。
5: 还有雪娇，她说过，胜利的时候，她会在那里跟我们相会。
3: 对啊，怎么没看见雪娇啊？
5: 鬼子轰炸重庆，
0: 去延安的路段了。邓颖超女士建议她去齐鲁大学深造，换一种方式抗战。
5: 你怎么知道？周恩来先生，只是地下党吸收滇缅路技术人才，会帮助包括我在内的6名技工从缅甸转到去延安。
3: 如清，
5: 那慧英，
3: 慧英，我
0: 去吧，如清。
5: 做我们应该做的事，从不同的方向奔赴胜利。嗯，侯先生，当年我们受到陈先生的感召，报名当机工，唱着告别南洋，跟您一起回国报效，请您代我们转告陈先生：无论我们在哪里，华侨一人等于精兵10万的信念永远不变。
4: 这是我们每一个南侨心里的信念。

0: 先生，先生，醒醒，醒醒！
1: 明理，我这是在哪里呀？
0: 在您北京的家里呀。
1: 哦，我以为在南阳做梦了。
0: 来，先生，我扶您起来。来来，哎，陈先生，梦见什么了？
1: 我梦见我在电台演讲，梦见抗战胜利了，九批3200名急工都平安回家了。啊，
0: 抗战胜利已经16年了，先生还在记挂着他们。
1: 不能忘啊，我怕他们会被忘了，把他们写进了南桥回忆录里。我辞职不久于人世，今天请你来就是想请你转告周总理，请新中国莫忘南桥急工，急工迎客孔庙壁，齐国该入忠烈祠。若无名分，则无柴当初送儿郎赴死，岂非罪？
0: 先生放心，明理一定会转告总理的，
1: 一定要让后代们记住，九批3200级工皆南阳生长，未尝涉国门，竟能驾重车翻越滇缅万山。

0: 转运军去如流，牺牲和失散者1000余人。战后登记载册，1000余人或返回南洋，或留在故土参加国家建设，是华侨技术报国之第一创举。每行一车，陷如虎口夺食，驯鹿者尽半，然前车坠崖，后车寂静，此等气节与牺牲精神，华夏5000年侨史所未见，要警示后人，今日之安宁是用鲜血换来的。告诉他们，我们的国家是怎么从苦难中走来的，不可忘本，不可奢靡，不能忘了祖辈创业的艰难，忘了国家曾有的贫困。
1: 先生放心，命里一定会记住的。
2: 亲爱的双亲，此去虽然千山万水，安危莫卜，是不免凄怆心酸，但是
3: 以有用之时，以有用之时间消耗于安逸与无畏中，还是更令人安息不至啊。因为生活就是斗争，尤其是在祖国危难的时候，正是青年人奋发效力的时机。这时候能亲眼看见祖国决死斗争以及新中国孕育的困难，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南桥赤子》第四集，剧中人物陈嘉庚由王同辉演播，邹如清由张金鹤演播，白雪娇由于洋演播，李月美由叶知秋演播，周翔由刘瑞演播，林福生由黄天宇演播，龙云由王旭峰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杨默、赵树人、林振赫、卢立峰、图特哈蒙、乔琛、李嘉祥、左雨林、刘玲慧、青林浩、李雪娇、景行、黄伟、刘征、王妮、崔晨霄、穆杰贤、施文文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中共德宏州委宣传部。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董博弈，整理闲置文具捐赠乡村小学，你的旧铅笔可能是别人的新希望。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许叶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融媒、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 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3: 月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6: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

0: 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4: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6: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7: 服务员，
6: 来啦！
4: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8: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4: 我这老花眼也，哎。
9: 喂。
10: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4: 喂。
11: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高轩。台风天收好阳台花盆，检查门窗牢固度，防灾意识要像天气预报一样准时。
2: 越山海看实施，时事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来了来了，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我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6: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间16: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7: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8: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9: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0: 阿姨，
11: 大爷，
9: 阿姨，大爷，
11: 您信我 的没错。
12: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张玉瑶，参与社区共享书屋值班，图书消毒分类，做文化的守护者。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6: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4: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

0: 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1: 拒绝污名化性别，
2: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1: 拒绝污名化群体，
0: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4: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5: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
4: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6: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1: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其实。
7: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7: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陈维化。家庭会议畅所欲言，大胆提出节约水电的方案，你也可以是环保设计师。
2: 远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荣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

0: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1: 点火，
2: 点火，
1: 点火！
3: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点火！
2: 点火！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点火！火！火呀！
3: 快，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0: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展现实施好形象，
5: 唱响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6: 施响好声音。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施响好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关注民生，传递资讯，咱错资讯。三大安置房项目收尾，可新增近2700套住宅。换填好种植土，有序种植乔灌木。随着室外景观的推进，配电工程加快扫尾，新增片区安置房项目建设进入倒计时。同样迎来完工交付曙光的，还有大伦东和前缘两个片区安置房。记者5月18日走访三个项目现场，并从国投集团土开公司获悉，三个安置房项目届时累计可新增近2700套住宅，回迁群众的安居梦即将照进现实。扎实推进五大片区更新改造，是实施近年来抓城建提品质专项行动的亮点手笔。继归湖东片区安置房率先交付之后，2026年6月底新增大伦东和前缘三个片区安置房也将先后交卷。建筑体量最大的新增片区安置房，总建筑面积达256454.3平方米，主要建筑14栋高层，规划1379套住宅。另外配套4栋公共服务用房，可提供居家养老、文体活动、邻里中心等相关功能。让居民关注的是，片区还配套第3实验小学新增校区，设置24间普通教室、7个功能室，可容纳20个班、900名学生就读，能一站式满足居民居住、养老、子女教育等综合需求。 除开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同样已经实景呈现的大伦东片区一期安置房青山花苑项目，总建筑面积16.5874平方米，13栋主体建筑当中，住宅楼10栋和新增住宅850套，配套用房3栋，规划为公共健身场所、邻里活动中心等空间设施。位于前园花苑北侧的前园片区安置房，在外脚手架拆除之后，小区立面形象已清晰可见。项目总建筑面积8.64万平方米，主要建设6栋22至24层高层住宅及2栋附属的配套用房，建成之后可新增住宅468套。片区更新改造是实施推动基础设施补短板、城市功能完善以及拓展发展格局、提升区域形象的有力抓手。作为其中重要组成的安置房项目，则承载着片区群众住有优居的期待。作为建设单位，国投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将结合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做好要素保障的基础上，督促施工方坚持进度、质量和安全同步抓，建好民生工程，打造宜居家园，在为城市品质提升添彩的同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0: 日前，一名男子因戒指卡手导致手指肿胀，无法自行取下之后，深夜赶到石狮市琼林路消防救援站求助。消防救援人员观察发现，该戒指为镀金不锈钢材质，硬度极高。男子手指因长时间被卡，已出现发紫发胀的明显症状，如果不及时取下，极有可能导致更严重的损伤。消防救援人员先用小型工具在戒指上剪出缺口，再用大力钳顺势将戒指一点点扩开，全程动作轻柔、快速稳妥，短短3分钟便成功地将卡手的戒指取下，男子紧绷的手指终于得以放松。太感谢你们了，不然我这手指啊，怕是要废了。男子松了一大口气，连声地向消防救援人员道谢。消防救援人员提醒，如果不慎发生了戒指卡手，不要强行的拉扯、涂抹刺激性的物品，可先用肥皂水、润滑油润滑尝试取下，如果仍然无法解脱，及时向消防部门求助，切勿盲目处置，造成皮肤破损，伤情加重。
7: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健康师承。
0: 81岁中医奶奶精气神碾压年轻人，她这5个不费力的养生法可以直接抄，她就是全国名中医严小平。当被追问养生秘诀时，严教授笑了，哪有什么秘方啊，核心啊就3个字，不着急，看病慢一点，做事儿稳一点，遇事缓一缓。更让人惊喜的是，他把这不着急的智慧活成了一套坚持几十年的生活养生铁律，没有昂贵食材，不用复杂功法，人人都能直接抄作业。第一个，养生先要养心态，遇事啊不要着急，不较劲儿。严小平直言，养生第一要义便是养好心态。一个人要想生活得好，首先就得有个健康的心态。他说，遇到事情先停下来问问自己，别一头扎进情绪里面。行医几十年，严小平始终站在患者角度思考问题，面对情绪焦躁、语无伦次的患者，他从不催促，而是让学生提前的帮忙梳理病历。一来二去啊，患者的倾诉欲望被满足，心里踏实了，沟通呢也变得顺畅了，不急躁，不较劲儿，遇事儿啊坦然接受。在严小平看来，心平了，气就顺了，气顺了，五脏六腑才不跟着受罪。很多病啊，追根溯源是心气儿出了问题。第二点，就是要记住吃饭的铁律，优质的蛋白质不能少。 在饮食上，严小平有一条铁律：优质蛋白不能断，细胞要修复再生靠的就是优质蛋白。严小平每天要喝近500毫升的牛奶，鸡蛋每天至少吃一个，蔬菜水果更是常客，黄瓜、西红柿、苹果随手洗洗就是一顿加餐。主食粗粮搭配细粮，口味清淡，什么都吃一点，什么都不贪多。第三点就是晨起一杯温开水，寒凉食物是禁区。

早晨起床之后呢，人体经过一夜的睡眠，呼吸会带走大量的水分，容易出现口干舌燥的情况。长期缺水可能诱发血栓等相关疾病，所以严小平建议呢，人体正常体温是37度，晨起之后饮用的温水应该是在40度左右，不宜超过50度为宜。此外就是严小平格外的注重饮食的温度，饮食性味均偏温偏热，几乎不食用寒凉食物。第四点就是喝了一辈子养生茶，钟爱一皮一花。严小平还有一个保持了一辈子的习惯，就是喝茶，尤其是钟爱这一皮一花。一皮指的就是陈皮了，那一花便是茉莉花茶。那第五点呢，就是晚上11点之前入睡，睡觉之前必须做一件事儿。日常的生活当中啊，严小平没有追求特别的养生方法，而是靠规律而自。他每天顺应身体节律，醒了就起，不赖床，也不强求早起，晚上11点前入睡。从今天起学着慢一点，因为这是最好的养生方式，就藏在啊这份从容里面。也希望大家从刚刚的健康分享当中学会几点心得，让自己拥有一个由内而外的健康好身体。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诗想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展现实施好形象，
1: 唱响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2: 施响好声音。
3: 台中和夏音，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仔这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文。首先咱来关注今仔的趣味代志。
4: 听说了吗？
5: 哦，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吗？
5: 你听说了吗？
4: 啊，
5: 六条赛了，
4: 六条赛六了，
5: 哇空，
3: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趣味代志。长假换旧金色，重量不足饮酒昏。最近咱石狮蝶会商圈重建加邻里中心联合湖滨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啊，成功的调解一起一口价一种黄金球色消费纠纷，及时为消费者挽回损失。根据了解，消费者小吴啊，因为丢避婚事，带几落家具黄金球色去湖滨街道的一个金队换旧金色，迄时队咧正伫咧举行移旧换新的活动。小吴根据店员的估计，伫咧队咧挑选也侪标价相当的金球色，但是事后小吴对伊买的遮球色进行称重的时阵，发现恰当低于旧球色的重量。伊感觉家己的权益受损，甲商家协商无果，伊就向湖滨街道市场监督所去寻求帮助。工作人员接到投诉电话了后，马上联系双方核实情况，并组织双方伫咧蝶辉东建加林里中心开展现场的调解。商家也表示，消费者伫咧购物的时阵，有讲伊说伊选的是一口价黄金，小吴说伊家己只关注黄金的标价，无留意克数。连叫说标价是根据客数定的，而且一开始就明确要求说换叫长客档的球色咯。工作人员拿向商家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强调商家需要诚信经营，一口价的商品必须得包含伊的工艺价值，但是定价也搁要遵循公平诚信的原则，必须公开透明，袂做滴模糊价格交成，暗通去误导消费者。经过几落摆的沟通，商家也认识到销售当中对价格交成的解释不清的问题，最终就同意为消费者换其他款式的黄金饰品，双方达成和解。市场监督部门提醒消费者，购买黄金等贵重饰品的时阵，需要分清按揭价格及折扣价模式、明确价格方式、工艺费用、含金量等关键信息，并留存票据。若是拄到消费纠纷啊，也得及时拨打1239的热线，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6: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3: 西风吹来，石狮渔港休闲关资1,000,000元，助力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最近领袖批坛渔港休闲川来段先生协家人返休，专门加入石狮市平山实验学堂、石狮平山公庙学堂以及在建的石狮市平山实验幼儿园，参观学堂的办学成果，重温富贵关资兴学的远见先驱，并再度的慷慨解囊关资1,000,000元，助力平山实验的建设。写重教新儿爱新篇，蔡来端先生是石狮第一名绿灰鸟鸟蔡小华先生的家。记者应林修订以及石狮市平山教育促进会了解到，蔡小华先生也是一世人精气松枝，拼力的富人家乡的教育事业。应鼎世纪70年代初，官资建设皮产学堂，后来改名做皮产小学，主教学楼。鼎世纪80年代协同推动海外资金返乡，筹建石狮平山师范学堂，啊，就是现在石狮平山公庙学堂。到2000年再度的独资翻新石狮市平山。师范附属小学的校舍，啊，就是原本的平山小学。一桩桩的先驱，一笔笔的跨行背后，无不彰显蔡小华先生以及伊的家族精气高托、卓尔新教的赤诚家国情怀。2023年，石狮市委市政府授予蔡小华先生石狮市关正工业事业贡献奖，荣誉百遍。 一拜完后，带来段先生及厝内人专门去往学堂参观，全面的了解学堂的建设、设施配套、办学成果、重温决定规划等情况，并建立校史馆，做一个回溯学堂的办学历程，感悟一代代教亲休闲、上文中教、欣喜育人的大爱及培训。同时，伊也勉励学子们要多学先思、砥砺品格，成长为堪当重任的时代青年。尤其托国防恢复的是，伫咧知影原本平山古小古迹兴建的石狮祠平山实验幼儿园装修已经进入了尾声，可以方便学区以及周边群众的隔离。家门口上河而了后，蔡来端先生马上就表示，捐资100万元，助力幼儿园提升办学条件，携手打造群众满意的优质教育教育，
4: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增强防控意识，健康师承，
3: 健康师承。高考作业这份心理调查指南就收好了。随着高考临近，最近有也侪考生出现压力也大、紧张、焦虑、困袂入去的问题。那考生伫手啊，伫咧关键的时刻，保持良好的心态，考前也过出现倒了一啊心理问题，要怎啊调整啊？咱首先着知，考生经常出现的心理问题，主要包括情绪类及行为类两方面。第一种情绪类，过度焦虑的，情绪波动比较大的，记忆力下降的。第二是行为类的问题，比如说逃避啊、强迫行为啊、生理不适啊，以及困眠质量差。咱建议啊，第一，咱要调整咱的认知。高考的目标是发挥这几年来学习的成果，只要将所学的知识发挥出来，就是成功了。现在要做的就是尽量发挥出所学的知识。考试的时阵啊，可以回忆之前的知识，就爱给敌人大脑放松的情况下可以完成。第二就是咱的释放咱的情绪，可以通过运动、倾诉、听音乐等方式去宣泄这种压力。同时也可以试着深呼吸、加念冥想。再有一点啊，咱是咱父母的行为，父母也是唔通受焦虑，甲平常时同款就会做得到，唔通突然的改变环境，也唔通受过关心感染。总之，咱所有的参与者都得稳定心态，全力以赴。阿姨望说，咱所有一摆参加高考的考生们，调整好心态，加油！好，这就是今仔这期《西乡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文文，咱下期再会。刚刚

0: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1: 乡村如何振兴？村民怎样才能过上好风景？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我们行走乡村，传播乡村振兴好声音。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好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近日，永宁镇梅林村长者食堂项目迎来了强劲的爱心助力。梅林乡贤李天培、李丽华伉俪认领每年捐资12万元，长效支持梅林村长者食堂的运营。柳文站、蔡金钗伉俪捐资10万元，助力项目建设。此外，众多海内外乡贤同心向善，慷慨解囊。截至目前，该长者食堂收到认领善款，以10年为基准计算，累计已突破300万元。作为永宁镇重点民生实事，梅林村长者食堂盘活闲置梅林幼儿园进行改造。根据规划，长者食堂总面积约600平方米，餐厅占地300平方米，可同时容纳250名老人就餐，专为本村年满70周岁的长者提供平价营养午餐。项目采用集体补贴加老人少量自费模式，打造集暖心厨房、幸福驿站、邻里港湾于一体的乡村养老阵地，切实守护老年人舌尖幸福与晚年安康。5月18日，邗江镇卫生院走进了连中村老年学校、连中村老年食堂，开展全民营养周系列宣传活动，引导辖区老年人树立健康饮食观念，把专业营养服务送到老年群众身边。活动当中，邗江镇卫生院医生为连中村老年学校开展了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主题健康营养讲座，卫生院医护志愿者还深入连中村老年食堂，走进后厨查看了食材采购、菜品的搭配、烹饪制作等相关流程，结合了老年群体肠胃偏弱、清淡饮食需求，现场指导食堂工作人员优化菜品结构，合理搭配荤素食材，改良烹饪方式，助力老年食堂打造科学健康、适配老年人的营养膳食。好的，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颖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商用；
1: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多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2: 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1: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已

0: 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李上去了以后你可以拉一下我们。
1: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锚段的情况。可以，锚段先锋都还是原封不动。
1: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1: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4: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1: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5: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1: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2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6: 15五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1: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 聚变能源等一批。

0: 以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1: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2: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3: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4: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3: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4: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3: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5: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7: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6: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7: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0: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10%到20%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1.15以下。
8: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6: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9: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日本，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6: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15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万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5: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同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11: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10多台机器连夜收完。
10: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12: 近期阴雨天比较多，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烘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3: 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雨口夺粮。在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14: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13: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机具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15: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16: 还好镇里的农技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15: 民川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17: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0: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

0: 因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起到27号，我国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全力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24日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上午9时，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2: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地区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此外，预计24号到25号，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今天，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崔潇冉报道。
4: 今天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多辆救护车停在井口待命，一批矿山专业救援队员下井搜救。下午1点左右，刚刚从井下搜救出井的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5: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个探查以后才清楚。
4: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5: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4: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6: 紧着摸排核实急促现象，工作专班了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 及家庭的详细情况。

0: 全面母亲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低收钱情况面。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呢实行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呢，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呢总体平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1: 中国疾控中心今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其中明确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媒体当天披露了美伊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细节，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此外，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括确保结束所有战线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需在30天内解除，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说法，强调备忘录只规定了过境船只数量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朗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具体细节将会于之后公布。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油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派出各自代表团团长参加谈判。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1: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6: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5: No. 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直接请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

0: 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纳希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两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2025年8月，法院因其缺席庭审发出逮捕令，此后他下落不明，直到此次持枪出现在白宫特勤局检查哨。在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1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
2: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1: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尹静、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后，总台记者从救援指挥部了解到，目前井下第三轮搜救工作已经展开，在作业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困难。救援人员介绍说，井下坡度大，有些地方比较狭窄，所以行走时间相对长，尤其是携带大型装备或更大的装备，积水和坍塌是眼下需要克服的问题。目前当地已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划分10个1对1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善后处置主要围绕基础信息核实、情绪安抚与心理疏导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展开。

0: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外贸压舱石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其中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合计3.83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进口方面同样呈现出供需两旺的活跃态势，前四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口2.31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其中集成电路、金属矿砂、航空器零部件等进口增幅居前，反映出区域内制造业生产和产业升级的蓬勃动能。俄罗斯国防部5月24日称，俄军当天动用真数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当地时间24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自当日凌晨起，乌克兰救援部门及相关应急部门已在各地受袭区域全面开展处置工作。本轮俄军袭击已造成至少83人受伤，另有人员遇难。总台记者24日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过去一天中持续就伊朗局势等问题进行沟通协调。据以色列方面消息，特朗普向内塔尼亚胡重申阻止伊朗核计划和保证伊朗不拥有浓缩铀的必要性。特朗普表示，在满足这两个条件之前，美方将不会签署任何最终协议。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5月24日表示，希腊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一项护卫舰升级计划，并决定采购2艘意大利贝尔加米尼级护卫舰，称这将在未来几年大幅提升海军能力。米佐塔基斯还表示，希腊也在推进采购新的加密通信设备，以加强武装部队通信的保密性。最后来看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浙江西部、安徽西部和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欢迎各位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的行业洞察。各位好，我是王贤。今天呢，想跟各位来说说车展。对，不是车，是车展。我们拿五月份来举例子啊，其实国内的车展非常密集，不仅仅有一线核心城市的车展扎堆儿，而且县域城市车展也在遍地开花。大家这个月可能关注过、跑过像北京车展、像深圳车展、重庆国际车展、西安车展、广州的华南国际车展，车展呢密密麻麻，的确可以看成一个行业，值得我们洞察洞察了。而就在下个星期，2026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呢，也会在5月29号到6月7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盛大举办。恰逢车展30周年，又会是备受关注的一个重磅。

0: 等车展。大家说现在车展多得让人眼花，从两年等一回变成了全年无休。那一些车展的代消费能力还是不容小觑的，像今年前段时间的北京车展，不止看车，7天呢就带动了总消费3600万。那另一方面，这么多的车展，还有一种关于车展失焦的声音，您关注到了吗？比如说，都说车展是国内汽车行业顶级盛会，但并不是所有车企都在等着在车展期间上新亮相，早早他们就开启了新车宣传。车展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车展了吗？大量的新车就像商量好一样，全都赶在车展之前上市，他们打的是什么算盘呢？2026年以来，各地的车展可以说是密集上演，行业呢可能已经没有了明显的淡季旺季之分，新车发布的密度也一直居高不下，车展季更是不断地吸引着大家的注意力。那么当车展越来越多，主角光环是不是越来越淡？车展新车跨展期的这种密集爆发，车企讲故事是不是也得换一个打法呢？那今天节目我们就从这密密麻麻的车展季说起。进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好，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从那么多车展说起，那几乎每个周末都有展，一二线城市有车展，三四线城市甚至县城也有车展了。那而在车展之前，像今年4月份有几十款甚至更多的新车完成了上市预售或者发布，大家说可能是车市的狂欢月替代了接下来到来的车展的这种亮眼，但是在车展大家还是看到了近乎白热化的竞争。可是在更多地方，车展像雨后春笋一样，不止在春天，贯穿全年。当车展发生了这么多大的变化，我们恐怕是得好好说一说。那今天我们还是请到的是两位聊车搭子，新能源汽车网的主编李阳，欢迎李阳老师。
5: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们欢迎中国汽车质量委员会媒体委员会委员且海涛，欢迎海涛。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都觉得在这样一个车展季密集的时候，把两位特地拉过来聊啊，都有点不好意思，因为现在感觉是不是你们得为车展有一些特别的奔忙啊，大家内心的感受会不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两位能不能讲讲这段时间你们真正去的车展或者看的车展关注的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密度？李阳老师。
5: 北京车展嘛，每2年1次，那是必须要去的。其他的车展呢，其实还是在分级分层的来确定是不是重点的。再有一个呢，也是看新车的密集程度啊，还有整个技术的发布对行业和产业的影响，而不是单单看规模。所以说很多区域的车展是不去的，这个重点还是北上广。
0: 就是还是看这个经典的车展里面，可能它给出的深度的信息会比较多一些。
5: 一个是经典的车展，再有一个，偶尔呢也会去国外的车展，比如像慕尼黑啊等等。这个对于全球的汽车行业，它有一个风向标的这样一个作用，而且呢，也有利于我们走出这个信息茧房啊。看看这个全球的汽车工业到底是怎么一个走势啊，我觉得这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0: 原来是这样啊。那说到看车展，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连我们这种像我这样的汽车小白，我也会发现，哎呀，这么多车展都不知道看什么。周围的朋友也在聊嘛，我也看有的媒体，包括一些汽车评论员就说，觉得信息现在是一种信息过载的状态，有点无法消化了。我知道海涛之前有过长期住车展的这个经历啊，现在你要是去跑车展的话，你觉得还容易找到那种特别独家的视角吗？
6: 很难了，已经是很难了。因为现在的这个车展呢，其实我们看到展销的这种意味很浓，也就是纯粹是为了卖车啊。那么除了像北上广这样的一个大车展，它可能还有这种发布新车，还有亮。

0: 像技术啊等等这些这个意义在里面呢，其实更多的时候就是，甚至那么早上的时候呢，都是厂商的领导过来在发布新车新技术，请了全球的记者媒体，然后下午的时候你到那个展台上，马上就有人销售顾问说，哎，先是看车嘛，你要看喜欢哪款车，他就要把我们当成这个客户啊。那其实现在呢，能够看出这个各个厂家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不管是 A 类车展还是说地方车展。其实围绕着一个最核心的一个要素就是卖车，如何把车卖出去，如何通过车展，然后呢不同级别的车展，然后能够增加这个曝光度，然后尽快的把这个汽车销量提上去。那其实呢，今年呢，像五一的这个地方车展我也去了，原来呢我们曾经是在车展上以这个参展的身份，以媒体参展的身份，深度的驻扎。那个时候呢，其实我觉得不像今天的车展这么密集，而且呢，各家品牌都有亮点，就说大家呢，就是各自有自己独领风骚的这些技术和新车型。但是现在的这些新车呢，就是感觉像套娃似的，技术呢也非常的雷同啊，就是你有的我也有，你有大屏我也有大屏，甚至你遮住这个方向盘上的 logo，你都分不清楚这到底是哪个厂商的车，因为现在的这个经过几年的这个新能源车的高速发展，现在大家呢，这个汽车的设计，包括内饰的设计、技术的这种设计，基本上都差不多。所以，我觉得现在呢，这个消费者包括媒体看到的这些信息是实在是太过于繁杂了，每天被这个海量的信息包围。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在帮助消费者选车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理清楚这些海量的信息，那么告诉消费者，你们应该是选怎样的汽车，而不要被这些五花八门、眼花缭乱的这些配置和这些过度的这些这个参数啊，给迷惑了双眼。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做媒体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1: 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海涛你们也放弃了长期驻扎在车展里面？之前驻扎的是什么？西安车展吗？
0: 西安车展，因为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展台，有直播车，然后呢，甚至接受现场咨询。那时候呢，消费者到现场呢，他们问到的问题，其实我觉得相对比较简单。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消费者呢，就是他们被这些信息已经轰炸的感觉，好像
1: 训练出来了，
0: 对，就是很难去抉择，甚至说。现在这个新车推出的这个速度啊，太快，原来是3年5年推出个改款或者是新车，现在是半年甚至一个季度就有新的技术出现。那所以我们现在觉得，就是这个在车展上觉得这个信息的留存实在是太短暂了。过去一套信息呢，我们可能在1年之内都可能去消化它，现在可能一个新技术刚出来，然后马上就有新的。比它更先进的一个技术又推出了，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我觉得车展更多是展销会的这种存在，没有必要在车展上这个驻点待时间太长。
1: 两位都讲到了车展的这个变化啊，从以前让大家看更多新东西，到现在展销的这个意味这么浓，我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啊，当时我们编辑跟我说，李阳老师没有错过任何一届北京车展，这任何一届那就得上溯到什么时候去了？李阳老师，过去的这个车展大概是什么样子？我相信在听节目的朋友，很多人肯定没去过过去的车展。
2: 是这样，至少在2004年之前，车展更多的是一个行业的盛会，而且过去叫汽车工业展览会，啊，这个更像一个行业展。那么第一届北京车展就是正规的啊，认证的第一届北京车展。其实，84年、86年甚至88年也有这种零星的在老国展，就是东三环那个老国展，也有一些。汽车行业的一些小展，但是都没有计入到正式的北京车展的序列。那么正式北京车展的序列是从1990年开始的，那会儿我刚上大学，学的就是汽车和内燃机专业，所以那是必须要去的。而且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老国展，我们现在看那么小的地方都没有完全的启用。好像只有2万平米，那么今年是23万平米，也就是相当于今年1/10的面积。而且我呢回溯了一下过去的历史，那个时候好像只有200多辆车参展，其中还有43辆是摩托车。 这是第一届北京车展。那么然后后来几届呢？我印象最深的是

0: 每一次都要去看一辆半成品的桑塔纳。为什么是半成品呢？那个每年必须要展的一辆车，就是当时上海大众，现在叫上汽大众，就是用国产化的零部件把它都装起来，是一辆不完整的车，让大伙儿每两年能看到这个国产化的一个进展。这个也是从一个非常直观的角度，展现了我们的汽车工业在起步阶段，尤其是合资，从合资慢慢的走向国产化，再走向自主的这么一个进程，所以我印象特深。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对国外的展商的遴选这方面，其实不是非常严格的，并不是按照这个品牌在整个汽车行业的一个影响力，或者市场占有率，或者它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战略节奏，并没有这么非常完善的一个考虑。这基本上就是谁愿意来就算一个，所以特别小众的、特别偏门的一些车型，在前几届的北京车展上还都能见得到。那么，真正我觉得北京车展走向正轨，就是从2008年，就是我们举办奥运会的那年，随着顺义新国展的启用，那么这个时候北京车展就真的鸟枪换炮了。一方面是整个展览设施的硬件在提升，面积在增加；另一方面，就2008年的时候，我们的自主品牌开始真正起步了，这是一个里程碑。然后再有就是从2014年开始有了新能源车，啊，这是另一个里程碑。然后再有一个值得说一句的就是，至少在2018年之前，北京车展还没有主题呢。从2020年开始啊，有了一个主题叫智领未来，这个和我们现在的领时代、智未来这个是比较相近的。那么上一届的主题就是新时代新汽车。总而言之，有了主题之后，那么大伙儿对这个展览就有了一个提纲挈领的这样一个认知啊。这是北京车展啊，到今年已经18届了，就是30多年来的这么一个变化。
1: 这已经让大家觉得特别有这种情怀的感觉了，特别像您刚才讲，可能这种从国外的展商比较多，起步到国产化的这个过程，可能在车展上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变化。大家觉得现在的这个车展啊，特别是这两年，特别是今年，有一个更重要的变化，刚才前面两位都讲到了，就是更像一个卖车的活动，像一个展销会的状态。毕竟我们看到北京车展之前，像大家都期待北京车展，但是车企呢也不等了，不想不是等到车展上再去亮相。早早的就有各种新车的宣传，就是车企密集发布新车，就打破了这种我们以前所期待的预期当中的展期的限制，所以这个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就又有点看不懂了，是因为什么呢？是说太多了等不及，还是说都想占一个先机，但是纷纷都去占先机，就变成了谁也没有这种先机了呀？两位的观察，你们的看的角度是什么样的？
0: 对于车展的认知，厂商的整个它的市场部门，其实这几年不是从今年开始，大伙儿没有把车展的首发车看得那么重，而是按照抢占市场先机的这样一个，也就是说，只要车子定型了、成熟了、可以开卖了，那么第一时间就把它发布出来。车展的更多的是一个仪式感的东西，所以说说到今年看车展呢，我们为了预感到说体力消耗会比较大，所以之前也做足了很多功课。首先就是把他的首发车先梳理了一遍，然后呢，媒体日当天呢一大早进了馆之后，先快速的扫一遍。如果这个展台上没有蒙着黑布的车，直接就 pass 掉，就等会儿就不过来了。就是先优先紧着这个首发车。这样可以节省很多的精力和体力啊。再有一个就是变化，大伙儿就已经发现了，就是那种顶级豪车的集体缺席。因为既然已经是一个销售导向特别厉害的这样一个车展了，那么它的目标受众，大概率不会凑这个热闹跑到车展上去看那些个动辄几百万甚至一两千万的这样一个顶级豪车，所以他们更多的是把功夫呢用在了外面啊，更多的去挖掘它的深度的精准的圈层用户啊，实现一对一的这样一个获客。所以车展的话，那种图个热闹的豪车馆， 估计未来也不会再重现了。过去都有一个豪车馆，是人最多的地方。
1: 就上去普通人是去见世面的那种感觉。
0: 是的。
1: 所以可能两位作为从业者啊，更深入的去了解，很早的就嗅到了这个车展已经发生微妙变化的意味啊。海涛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2: 其实现在看到，就是因为车展上大家都发布新车，反而没有重点，所以车企呢也知道，就是现在车展上呢，就是新车动辄将近2000辆，然后首发新车呢将近一两百辆，所以大家都想着，如果说在车展上发布新车，可能声量还不如早早的自己去发布。所以呢，我们看到4月份呢，其实车企是非常忙碌的，我们在4月份看到他们这个发布的，就每天都有好几场发布会。啊，都是在抢在车展之前先，发发声啊，先让别人注意到我。因为在车展上呢，很有可能很多品牌它可能声量太小，它可能发布的新车就根本没人关注。反而呢，就是在车展上呢，他们这个发布呢，就像李阳老师说的，更多的是一种秀存在。但是车展前呢，就是哎，这一天呢可能是我，但是没想到，其实大家也不会都商量起来，车企之前都打招呼说今天是我，明天是你啊，可能都不会。大家的这个心思呢，都是说，哎，车展前我赶紧找一天，要把媒体都请过来，这样呢，我在这个向全市场都发布一个新技术、新车型，让大家都看到我、注意到我。这样的话呢，能够让我的这个热度是最高的。但是没想到车企都这么想，太忙碌了啊，就是大家都脚不沾地儿，就是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都是咱们这个新车的发布。啊，那么在车展上呢，其实更多的是集体的，大家呢在一个地方，然后呢显示自己的这个存在性啊。其实，目前的这个车展呢，就是你走完一圈，发现呢很多都是之前看过的啊。但是呢，对于消费者而言呢，他不可能全国各地到处跑。那么这个车展呢，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这个国外的媒体来讲，它是利好的，因为国外媒体它不可能频繁的在咱们这儿去参加很多的新车发布，它可能就借着北京车展这么一次机会，然后飞过来把咱们的这个很多品牌的新车都看一下。因为这次咱们的这个中国品牌是占比非常高的啊，这个国外的品牌反而占比越来越少。那所以呢，现在全世界都跑到咱们这儿来看车展，其实就是看到了咱们新能源车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在技术上，在一些这个新的车型方面，其实已经是非常领先的，是值得他们飞过来看一看。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全世界的消费者啊，那么他能够一次在车展上把这么多新的技术、新的车型都看完，我觉得是非常好。所以车展举办的意义，其实对于我们这些行业从业者来讲呢，好像并没有那么高。但是对于全世界的媒体以及全世界的消费者，包括广大的这个中国消费者，它是很有意义的。
1: 是的，是的，这个倒是我们之前没太想过的角度啊。虽然说已经不完全是新车首发的一个代名词，大家之前也已经纷纷的发布了很多车展的首发的这种含金量可能缩水了，但是我能理解两位所讲到的，可能像北京车展呀，之前的这样几个比较最引人关注的一个车展，它还有它独特的价值和独特的意味。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的还是车展越来越多，它的量非常非常大，就是不管什么地方，它都在办车展，而且感觉越来越多。这个背后又是什么呢？如果说像这些大的车展，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在，包括它能辐射出其他很多各种各样的消费来的话，那这些小的车展或者一些各种各样地方的车展，在两位看来，可能你们都不怎么去的车展，它还是会越来越多呀。你们怎么看这个背后的原因？
2: 其实呢，我更多在地方车展看的比较多，因为我们也曾经举办过很多的这些叫展销会吧，就或者叫巡展啊，就是我们可能拿了十几个品牌，然后呢，全国很多地方地级市去跑，然后让很多地方的人呢也能够看到这些 mini 车展或者小车展，或者是某种特定的车展，比如说新能源车车展，比如说 SUV 车展，这些活动呢，我们这些年曾经也都参与过啊。其实这些活动我觉得对于地方来讲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呢各地的这个发展的情况不同，有些地方呢可能它 4S 店的数量也没那么多，它买车也不像一二线城市那么方便啊，它选车也不是那么方便。再一个呢，大家的平时都很忙，很难去把一些车型呢做一下比对，所以现在其实厂商呢参加 A 类车展更多是为了面子，但是呢地方车展更多是为了销量。啊，更好的卖车。现在是这样，就是很多厂商呢，他们参加地方车展，其实是 帮助经销商或者是他们的这个网络销售网络把这个车卖出去。因为这两年呢，随着汽车补贴。

0: 卖出去，把实惠给出去，这也是我觉得目前就是地方车展存在的一个最大的意义。
1: 梁老师也是一样的这个想法吗？
2: 还有一点哈，对于这种 A 级车展而言呢，不仅是一个补充，很多时候更是一个完善和迭代。为什么我要讲迭代呢？我们看在北京或者上海、广州车展上，我们听到的发布会的串词或者拿到的新闻稿，这个都是一些措辞啊方面比较高大上的这样一个表述，但是它不接地气。所以从展台的布置到车型的选择啊，再到整个的营销话术的这样一个梳理，不同的地方需要不同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说补充一下，一方面呢是解决了一站式的问题，也就是说消费者在一个比较小的时间和空间内就可以把他感兴趣的车可以完全看一遍。再有一个呢，他会筛选品牌、价格区间啊，还有整个的车型的构成啊，针对当地的用户能接受的热门的几个款型做一个 mini 的这样一个车展。同时呢，所有的宣传包括他启用的网红也是在当地热度比较高的网红，而不是这种全网动辄几百万粉丝的这样一个仿之四海而皆准的这些大网红。所以说好多地方其实是需要精进的，这个就是地方车展存在的意义所在。
1: 那也就是说，它这种补充，还有李阳老师说的迭代，它可能在地性特别强，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啊，我们都把它已经归到了现在的这个车展，让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重大的意义就是卖车。我看车展上的这种订单战报基本上是满天飞，动不动就是锁单破万啦，等等等等。但是这种超强的带货能力，超强的这个销售能力，它怎么能够持续呢？虽然两位都说，哎，可能我们未必在这个车展看到那么多新鲜，可对消费者来说，他还是有他在卖车这方面很大的这种吸引力。这个销售能力，你们觉得能持续吗？
0: 这次其实很有意思，就是车展的这个举办方之前跟我特别沟通过，就是他们希望呢，就是能够实实在在把这个订单，然后呢能够就是增大啊，然后或者说能够给经销商更多的线索。于是呢，他们有想了很多的办法哈，就是现在的这个车展方不是光提供一块场地，因为现在这个厂商来了参展，那么他们投入一笔参展费，他们更多的是要换回订单啊，就是这种对应性已经很强了。比如说我在这个车展上投了200万，我首先能不能赚回来这200万？那么你参展方能给我提供除了场馆以外，还有怎样的一些促销服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

0: 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谢灿阳。睡前整理明日计划清单，重要事项标红心，时间管理是成功的秘密武器。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3: 醒醒，该看文献了。第23页。醒醒，该写教案了。第3章第5行有字。快醒醒，该睡觉了。醒醒，该睡觉了。我的名字叫鲁班，是一款智能应用。我的主人叫鲁一博，是中国天津中德机电专业的老师，平时就爱研究点高科技。这不把我给鼓捣出来了吗？
4: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请听广播剧《鲁班出国记》。上集。
3: 2016年，天津率先主导推出鲁班工坊，与世界分享中国优秀的职业技术和文化。2019年。

0: 鲁伊伯被派驻柬埔寨国立理工学院，加入了鲁邦工房大家庭。
1: 喂，领导啊，刚到柬埔寨，下飞机了。哎，可是领导，我可听说啊，咱们这个
2: 鲁伊伯老师，
3: 鲁伊伯老师，我是大盛集团的老李。
1: 哦，您好，对，李老师已经在我边上。
3: 在。
1: 可是领导啊，鲁班工房提前启动，和我博士考试时间冲突啊，我为了这场考试都不知道准备多少年了。喂，领导，
3: 抱歉啊，卢老师，我们这边信号不是很好啊。哎，我帮你放行李啊，来，
1: 还是我自己来吧，李老师，这里边都是考博的书，有点沉
3: 啊。是啊，哎，我们上车聊
1: 啊。好，那我们上车说。
3: 哎，卢老师啊，您不要总老师的叫，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员工，这次给你当翻译呢，帮你打一打辅助。还是叫我老李吧。
1: 啊，
3: 我对您可是早有耳闻，鲁伊伯嘛，中德机电专业的王牌教师。
1: 别这么说，同行啊，卧虎藏龙，一天不卷都会被落下。哎，老李啊，您在这儿多久了？
3: 大盛集团有多少年，我就待了多少年啊。
1: 哦，
3: 你这个王牌教师，准备待多久啊？
1: 别人教多久我不知道，我只能教一个学期
3: 啊。
1: 9月份我就该博士考试了。
3: 哎。那不对啊，听说第一期的老师至少要待满一年
1: 啊。那我得打电话问问领导。哎，这手机怎么没信号？
3: 哎，坐好 Optimum Monday。
1: 你说什么？
0: 智能鲁班提醒您，这是柬埔寨语里稍安勿躁的意思。温馨提示，距离您的博士入学考试还有238天，低头是题海，抬头是前途。您的今日备考计划有刷题20道，实训2小时，模拟卷1套。
3: 哎，您这手机还能说话？哎，不过你可不能那么快走，有了你的培训，柬埔寨的年轻人才能有一技之长，中国在这里落地的企业才能有活国的技术工人呐。
1: 可万一不能提前回来，那可不行，我都考了4次博了，这是我人生最后一次冲刺的机会了。
3: 哎呀，鲁老师啊，你知道你有多重要吗？
1: 我
3: 有了鲁班工坊的教学，柬埔寨就等于有了懂基础科技的生力军，这些年轻人服务中国企业，也可以服务柬埔寨企业，企业生产就有了保障，大家一起过好日子，双赢啊。
0: 30年了，为了念书，他连个女朋友都没有。
1: 小鲁班，别解下茬。总之，我是必须回去考博。
3: 鲁老师，你这张王牌好不容易我们摸到了，马上就得打出去。啊，文总和玛丽校长不会答应你。
1: 嗨，咱还是先说眼前的问题吧。我也不能一句柬埔寨话都不懂。你叫什么名字？是你牙齿摸 A？
3: 是这样发音的啊。是你牙齿摸 A？
1: 你牙齿摸 A？
3: 不是。
0: 鲁伊伯英语、中文、柬埔寨语手脚并用，很快打破了语言不通的壁垒，适应了在柬生活。然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4: 睡
5: 了也睡了，
6: 爷回来了吧？
5: 不呀，
7: 激动死在
8: 呀！
7: 哎呀，
8: 安静了，上课了，打电话的同学挂掉，那边那个啊，不要再话了，安静啊，安静。
1: 哎呀，同学们，谁能告诉我，8点上课，你们怎么10点才来呢
9: ？Sorry sir。外面雨太大，可能梦就梦一堆，而且我起晚喽。
1: 好了，起晚了。
9: 老师，上多，我不是故意的，我们都是10点才开始上课，今天定了3个闹钟，我还是没有听见呢哈。
10: 是啊，好困哦。

0: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我不到6点就起床了。你先下去坐吧。今天大家第一次见面，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叫鲁一博，来自中国天津。对，是你们的班主任，这位是助教李老师。
1: 啊，欢迎大家来到鲁班工坊学习。我来自中国安徽，大家可以叫我老李。
2: 老师，鲁班是什么意思？
3: 智能鲁班回答您，鲁班就是我，中国最早的科技人才，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化身。鲁班也叫公输班，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鲁班从小跟着家人盖房子，后来慢慢学会了造兵器、豹子、铲子、曲尺，甚至雨伞，这些都是鲁班发明的。
0: 大家刚才用的雨伞就是鲁班发明的。
4: 哦，鲁老师、李老师，你们好，我叫莱蒙，我想当班长。还有，你们来之前，全班同学委托我问你们一件事：我们上这个课能找到好工作吗？
5: 能赚大钱吗？
6: 发财吗？
2: 这样，老师，不想发财是不是就不用上课了呢？
0: 安静，课都给我好好上，我会点名，只要是我的课就不许迟到，不许打电话，不许在课堂上化妆、打游戏、吃东西，更不许带与课堂无关的东西入内。那个戴眼镜的，你叫什么名字？
4: 卢老师，他叫 Seven。
2: 老塞，谁要你说
0: Seven， 我记住你了，下节课先查你来没来。
2: 我恨你，莱蒙。
7: 焊接，你这就不知道吗？
1: 哎，好了好了啊，这节课是智能焊接技术啊，我们先从最基本的操作开始。听说不少同学以前搞过焊接啊，哪一位愿意上来演示一下这个架子是怎么焊的嘞？
4: 老师，我。
0: 莱蒙同学很勇敢。哼，
2: 老不老？假小子，
4: 老师，我很在行的。
3: 智能鲁班提示您，该行为高风险。
1: 哎，快停下来！
0: 莱蒙，你一直这么焊啊？谁教你的？
4: 我自己学的。我记得就是这样啊，先预热木材，温度够了就。哎，
0: 你给我吧，先把电壶给我。
4: 为什么我一直流眼泪啊？
0: 因为你没戴面罩啊。
4: 桑多，对不起，我太紧张了。老师，我还能当班长吗？哎
0: 呀，快回去吧。同学们，赤裸裸的反面典型。算了，还是卷理论吧。老李啊，把试题给大家发一下。
8: 好，
0: 我们先摸摸底。
9: 嗨，摸哪里呢哈？
0: 摸底就是考察你们现有的水平啊。
10: 什么都没学哪有水平啊？
11: 我说我教学没道理。
10: 老师啊，你是不是骗我们学过呀？哎，
1: 严肃点啊，是考试，考试时间30分钟，注意考场纪律
0: 啊，不要忘记写上你们的大名啊，

0: 哎呦，好难，一点都不会。
1: 小婉，你让我看一下。
2: 景刚，亲爱，我才不，谁让你告诉老师我的名字？
0: 老塞，不给就不给，我自己写。
2: 方布洛，我教你呢哈。你把答题卡扔在地上，
1: 然后呢？
2: 踩上去。
1: 再然后呢？
2: 有鞋印了家，就按照鞋印的形状去涂答题卡，正确率一定比你自己。

0: 写的要高。
1: 还耍我？塞文，你给我等着！
2: 哎，你把这个拿。
3: 下课后，鲁一博用最快的速度判了试卷。这卷子连我都能判，因为交的是白卷。能明显感觉到，一博越来越焦虑。为了快速实现做出成绩的小目标，他开始想方设法让学生们卷起来。

0: 几点一班听好，下楼跑步。
1: 老三，是说哟，天还没亮呢。
0: 起床了，给你们五分钟，马上下楼。你们这个年纪怎么睡得着啊？下来，都下来。
2: 开始做第八套广播体操。
3: 朱老师啊，你每天都是不用睡觉的，昨天半夜你还在写东西，这早上六点又起床了。
4: 习惯了，我冲了壶咖啡，东南亚的咖啡豆很有特色，来点。
3: 不了不了啊，年纪大了喝不来
4: 啊。我跟学校打了报告，争取带他们去天津打比赛。
3: 哦，回天津参加世界职业技术大赛？
4: 对啊，到时候我就不用回来了。但是距离比赛就还四个月，必须先调整他们的作息。你想想啊，职业技能大赛，机电专业要比6到8个小时吧。
3: 嗯，
4: 编写程序，安装组件，最终还要实现整个模拟系统运转。
3: 是啊，
4: 比赛过程还不能停，这就意味着选手不仅得有好脑力，更得有个好身体啊。都站直了，别懒懒散散的，还没睡醒呢。从今天开始，以后每天早上7点准时在操场集合，跑半小时再上课，跑不完不许吃早饭。出发，好。老李啊，咱们别弄太难的，学生们看不懂。
3: 哎，好的啊，这个图案简单的很呐。
1: 卢老师，红红的字是什么耶？
3: 这是中国的剪窗花。
4: 对。
3: 哎。
4: 来，让李老师这位巧手教大家剪窗花，你们可是赚到了啊！
3: 来啊，大家每个人拿起你们面前的彩纸，对折成三角形。然后向上对折，把它变成菱形啊，一共反复对折4次，变成这么大。哎，接下来开始画图案啊，我们从简单的圆开始画起。嘿，怎样？哎，怎样？
5: 哎，我笨手笨脚的，怎么能行啊？
4: 能意识到自己笨手笨脚还不算晚。来，我这把剪刀给你。
1: 老师，为什么让我们练这个啊？
4: 干咱们机电这行啊，最重要的就是手稳。今天我可把秘籍倾囊相授了啊，想要手稳就靠中国的剪纸。
1: 用剪刀 so easy 啦。
4: 剪一个不难，难的是一直剪。我要求你们所有人每天至少剪一个。最后我抽查。
1: 为什么每天都要剪？
4: 因为我信奉一句话，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材料知道，3天不练，哼，谁知道都没用了。剪
6: 剪吧。
3: 每天对付这帮峨眉山的小猴子就够累的了，还要应付你这位名副其实的卷王。
5: 卢老师厉害厉害。
4: 厉害厉害厉害。老李啊，你看孩子们都在夸我厉害呢。
3: 啊，你清醒一点吧，厉害是柬埔寨话再见的意思
4: 啊。是这个意思啊。
7: 老板，文老板。
8: 谁呀？
7: 是我，阿晨。今天工地我面试，你给我。
8: 哦，我有印象，发生什么事了？
7: 文老板，我想问为什么不要我。我在之前的工厂工作10几年，大家叫我无敌手，工作再苦再累我可以做。
8: 面试时已经解释过了，你的技术我们非常认可。但我们不需要普通电工，大盛集团的生产模式和传统工厂不一样，我们需要懂先进设备、技术过硬的工人。
7: 给我一次机会， 我有四个孩子，我需要这份工作。
8: 不好意思，
7: 我有基础，我非常愿意学习，只要给我一次机会。
8: 真的吗？
7: 真的。
8: 那好吧，我给玛丽小厂打个电话。
7: 谢谢文老板，谢谢文老板。
8: 别让我失望哦。
6: 伊博大魔鬼集训只坚持了三天就进行不下去了，因为他激起了民愤。现在一听说是他的课，学生们都不愿意来。无奈之下，他找到学校里分管国际交流的玛丽校长取经。玛丽很热情地邀请他去吃饭，还说要介绍一位新朋友给他认识。
3: 哎，一博啊，玛丽校长请你吃饭，你带我来做什么？
9: 我紧张啊，柬埔寨餐桌礼仪那么多，待会儿我就靠你了。
3: 哎呀呀呀呀！啊，好了啊，一会儿你随时看我的眼神啊，听我按时行动。
9: 好嘞。
10: 鲁老师，李助教，欢迎你们来柬埔寨。
3: 玛丽校长，
11: 您好，您好，
10: 您好，您好。柬埔寨鲁班工坊这个项目，从最初的校舍大建到如今已经顺利开课，每一个部分都离不开中国政府、企业和学校的支持。借着今天一起用餐的机会，我代表学校再次表达对你们的感谢。
3: 客气了，
11: 您太客气了。
10: 来来来，二位请坐。啊，对了，鲁老师，这里的气候还适应吗？这些日子生活上还习惯吗？
11: 哦，习惯。其实我们今天来是想和您交流一下学生的教育问题。
10: 哦，不不不，鲁老师，如何教会学生，那可是你的工作，不是我该考虑的事情。我今天只管好好招待你。
11: 可是，
10: 不要可是了，我们这边常年是夏天，我看到你好像出了很多汗。来来来，尝一尝我们的特色饮料甘蔗汁懒香子。
11: 啊，谢谢，确实有点渴。
3: 喝错了，那一杯是洗手的
11: 啊。
5: 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3: 哎，文总
10: 啊，文老板，你来了。太好了，来认识一下这位新朋友。
5: 哦，这位就是传说中的卢老师吧？
11: 啊，
5: 您好您好，中国大盛集团文娜娜，常听老李提起你啊。
11: 原来大盛集团的文总是位漂亮的女士啊。
10: 既然忍齐了，那我们就开始吧。大家都不要客气，来来来来。
6: 智能鲁班温馨提示：
10: 什么声音？
6: 您的博士入学考试，
11: 抱歉，是我的闹铃，我忘记关掉了。
6: 考试题
5: 考试，
6: 抬头是前。
5: 你要考博士吗？那鲁班工坊怎么办？
3: 这个，哎呦，这道菜好独特啊！哎，叫什么名字啊？
10: 这可是最出名的高棉美食
3: 哦，
10: 柬埔寨的果菜阿莫克语。
3: 啊，好，
10: 鲁老师品尝一下嘛。
3: 哎，吃一点，吃一点。
5: 哎，玛丽校长，之前我打电话和您说的事儿，如果没什么问题，我希望就安排到卢老师办理，他教的专业和我们需要的工种很适合。
10: 这没有问题的，卢老师，你们班即将有一位新学生到来。
11: 新学生？
5: 他叫阿晨，以前在工厂。

0: 做工，刚丢的工作。
1: 这个小孩都不好教，那工人岂不是难上加难啊？
2: 陆老师，你不知道，过去我们这里很穷的，是中国企业来到柬埔寨建工厂、建学校，我们的日子才越过越好。
3: 古有丝绸之路，现有一带一路，我们中国人的骨子里啊，一直就有合作交流的基因。
1: 但是
3: 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啊，这里几乎没有我想要的人才，没有技术人才，大家怎么发财呀？
4: 哎，不对不对嘛，人才这不就来了吗？
3: 卢老师，你就是才。哎，来来来，尝尝这块八腿美味
4: 啊，吃一下
2: 啊。八腿美味啊，这可是我的 favorite， 蛋白含量是牛肉的20倍，吃这道菜可是有讲究的，我来教你们怎么吃，要喝一口酒，吃一口肉。怎么样，好吃吗？
1: 好吃，像螃蟹，还有点鸡肉味。这到底是什么呀？
3: 是油炸大蜘蛛。
1: 炸什么？蜘蛛？我吃了蜘蛛。
2: 啊，他怎么了？哎，快扶他一下。
4: 这卢老师，你没有事情吧？
2: 是不是太热了？来来来，试试这碗水蝉酱吧。
4: 卢老师，
5: 祝福您好。
4: 呀，
5: 监测到您的血压数值异常，请及时就医。柬埔寨的礼仪是不能让客人的盘子空着，一博为了礼貌想把盘子里的食物都吃光。就这样，玛丽拼命夹，她拼命吃，不仅没解决学生上课的问题，还把自己吃成了水土不服。很快，插班生阿晨加入了鲁班工房。然而，与阿晨一同到来的还有很多神秘传说。
6: 小点声音！
1: 大半夜的，到底带我们看什么呀？
6: 卢老师，李老师，你们没听说过那个传闻吗？
7: 什么传闻啊？
6: 最开始有人凌晨12点看到教学楼里的灯突然亮了一下，后来有人说一到晚上就会从这层传来各种诡异的声音，大家都说这学校里面有脏东西。
8: 哎，还有人说了哈，阿晨来了以后学校里才开始变得这么邪魔呢。
6: 家一定是他，你们注意过阿晨手上的疤吗？
8: 宋代斯拉，那块疤好恐怖的嘞。
4: 哎呀，你们几个不好乱讲的吧，
1: 你们最好不是装神弄鬼啊。
6: 你们听，
9: 跟你们柯兰是从实验室里闯过来的。
10: 谁？
9: 啊，是我，
10: 阿晨，怎么是你啊？
1: 这么晚，你在这儿做什么？
9: 我，
1: 这是什么？
9: 没什么。
10: 哎，这不是紫檀木吗？怎么有这么多的紫檀佛珠啊？
1: 你在车珠子？
9: 我，
1: 你是不是在用学校的实训设备接私活？
9: 老师，桑刀。对不起，我实在没有办法，求求你不要告诉校长，不要告诉文老板，我被人骗了。
1: 骗？怎么回事？
9: 我失业了，文老板说只要我从鲁班工坊毕业，我就有资格进他的工厂里做工。可现在我边上学边做点生意，就是帮人家车珠子，签合同的时候我看不懂，被坏人骗，订单多到做不完，如果不能按时完工要交钱，很多很多钱。
10: 好了好了，阿晨啊，这是你做的台砖？
9: 对，为了加快速度，我用实训室里的台砖配上合金刀头，最后再自己打磨一下。我知道做完这批材料比登天还难。

0: 个人出事，鲁班工坊也绝对不是个摆设。
1: 对呀，你快去吧，阿晨。
2: 阿晨啊，跟我走，我带你去医院。
1: 我不去。
2: 你就跟我走，这里有鲁老师，走。哎，
3: 老师，
0: 你们怎么都来了？
4: 雷莫夫，让我们快点来。
1: 是啊，
0: 实训室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多人呢。上课不积极，看八卦，次次不落。同学们，谁今晚愿意留下来帮阿晨做这批珠子？
1: 卢老师，我想睡觉。
5: 几千颗珠子怎么可能做得完啊？啊，
1: 简直就是阿汤哥的电影《Mission Impossible》啊！
0: 我们肯定能完成。
5: 哎，不可能！我听说像阿晨那样熟练，一小时最多能做几十颗，就算全班都来帮忙，我们也要做到天亮。
0: 对，如果用老式的台钻，可能真的要等到天亮。一个圆木饼半个的钻，还要双面各钻一次，效率低，误差大，还很容易受伤。但是如果用我们的专业知识来完成呢？
1: 哎，你是说？
0: 对，数控机床。孩子们，来，都进实训室来，今天我们上一节不一样的数控课。首先把质料拆成这么长的木方条，套入数控机床，微调开始。你们看，四角一圈圈被切掉，就变成了珠子，再把珠子进行归圆，这东西就是一个字，快。毕竟整个过程都是自动设计的，不需要再手动打孔，而且只要把数控机床模型设计好，其他全都不用管，一件事搞定。
1: 哇，好厉害呀、
5: 啊！
4: 你没有见过这种事，
5: 这招太妙了。卢老师，你是天才，你就是鲁班，你就是鲁班。
1: 你也可不敢来，以后就叫你鲁班老师了。
4: 鲁班老师。
0: 但是你们知道该怎么设计数控机床吗？
5: 我不知道。
0: 现在还觉得学习没用吗？几千颗珠子不费吹灰之力。明天早上第一节课还是这间教室，我给大家讲编程，想学的不要睡懒觉哦。
1: 喂，老师，你之前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了哈，我明白了嘞。
6: 加，
4: 那我要是10个闹钟，
6: 那我是20个。
7: 今天晚上要好好预习，不睡觉啊。
5: 那我就负责叫大家起床。
4: 好。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鲁班出国记》上集。
9: 第二天，来听编程课的学生比预想的多不少。他们说，本以为学职业技术就是去当维修工，没想到鲁班工坊的课程超乎想象，尤其是把智能科技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让他们发现学习是一件既有趣又有用的事。
8: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请听广播剧《鲁班出国记》。下集。
0: 这节课给大家介绍智能机器人 MicroMouse 竞赛平台和百变拼接仿生机器人平台。
10: 怎么操作的？
1: 我听说过 MicroMouse， 让我也试试啊。
2: 请大家注意区分结构件、传动件、传感器件和执行器件啊。最主要的是创新能力，
1: 刘老师，我正在试着研发一款洗手机的 APP， 你帮我看看这里为什么总是运行不良。
0: 洪定义，我是 C。
5: 卢老师，李老师，我的焊接考试得了 A+。
2: 哦，太好样的，
0: 我就知道你能行。
9: 2019年5月，全国智能院校技能大赛开始了。一博带着 Seven 和 Lemon 回到高手云集的天津，准备为自己的未来放手一搏。

0: 孩子们非让我给你打视频看看你啊！我们都在实训中心，这里有大宋的基站设备啊，网络信号稳定啊。
1: 喂，大家用手机能看到吗？
0: 哎，看得到，
2: 看得到。
1: 这里啊，就是我的家乡。中国天津啊，
3: 我们来了，
4: 加油，我们来了，加油，
5: 加油，加油
6: ！Thanks，
7: 加油！
0: 为柬埔寨鲁班攻防，我们加油，
5: 加油，
0: 加油，
5: 加油啊！卢老师，我们想去看一看天津的学校了。
3: 是。
1: 好，没问题。那大家跟我来，我带大家云参观一下咱们的校园。来看这边啊，这个是图书馆，那些呢是实训室，这些都可以免费使用。我们学习时用的设备只是这里的冰山一角，如果你们能来到天津上学，将会拥有更多的知识和体验。还有这个区域是宿舍、食堂，那边是体育馆，还有游泳馆。
0: 同学们啊，还是中国的职业教育牛。
5: 老师，图书馆和实训室真的免费开放吗？
1: 当然，只要你不困，24小时都可以用。
3: 看起来好漂亮啊！
5: 看起来可真好吃。哎，
7: 我早饭吃了两大碗了呢。
5: 真羡慕 Simon 啊！我也想到天津去。
0: 我也。哈哈哈！你好好努力，明年的职业大赛就可以去了。
5: 我想考到天津上学。
8: 欢迎各位来到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国际邀请赛的比赛现场。来自中国、西班牙、葡萄牙、巴基斯坦、坦桑尼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柬埔寨等8个国家的选手正在蓄势待发，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邀请他们进入主赛场。
9: Seven， 我有点紧张啊。
10: 到家，苏苏，深呼吸。你看，场上的这几位带队老师怎么样啊？
9: 除了我们的鲁班老师，都很正常啊。
10: Rona， 那我们一定拿第一的啊。
9: By the way， 为什么？
10: 只有我们的带队老师是疯子，说明我们付出的最多，练得最狠，别的队怎么超越我们？
9: 哦，你这么一说，我好像又信心十足哈。
10: 这个时候心态最重要，少想有的没的，不如想想拿了冠军以后找鲁班老师要什么奖励。
8: 比赛正式开始。
9: Seven， 不好了，机床 X 轴抖动。
10: 警察摩擦力大秀，伺服参数
9: X 轴伺服初始化操作已完成，正常运行，等待搞定。
8: 距离比赛结束还有10分钟，请参赛选手注意时间。
9: Seven， 你那边怎么样哈？
10: Rona， 一切顺利了呢。
9: 帮我看看这个控制器为什么总是调试不成功哈？
10: Rob， 检查一下程序设定。
9: 检查过很多遍，没有问题。
10: 啊？确实没有问题。如果程序没问题，那问题一定出在变频器与控制器通讯不稳定上。
9: 那我查查通讯参数配置。
10: 哎，通讯子站配置好像不太对了哈，你看。
9: 什么声音？
10: 哎，危险了啊！莱蒙，你没事吧？
9: 没事，哪里出了问题啊？
10: 高温蒸汽管道裂开了。
9: 这是个意外，不是我们的错。
10: 不管是什么原因，比赛结束时我们的系统不能正常运转，一定会被扣分的。
9: 抓紧时间重装高温蒸汽管道吧。
10: 重装管道至少要8个小时，不可能完成的。
9: 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
10: 不如直接管道焊接。
9: 哎，你这个方案更不可能。我们没有足够长的焊枪，没有足够安全的防护服，更不是金刚不坏的超人。等焊完管道，我们就变成熏肉干了。
10: 冷静，冷静。这个时候，如果是鲁班老师，他会怎么办呢？
9: 他……
10: 喂，我知道了呢。我们把三根焊条接在一起，再把第一根焊条弯成一个椭圆状弧形，这不就是一根足够长的焊条吗？啊，从这里把它伸进去，焊出管道的缺口，无论是距离还是高低，都正合适了呢。
9: 这太冒险了，能成功吗？
10: 到我家，叔叔一定能行了啊。
2: 蒸汽管裂急需焊，怎奈臂短无法干，焊条加长一米半，好似鱼竿直呼颤。湖光闪烁烟雾漫，不是钓鱼是烧焊。我这段快板说得怎么样？猜得没错，柬埔寨鲁班工坊最终夺得了比赛冠军，鲁一博如愿以偿拿到成绩，可以留在天津冲刺考博了。可是
11: 小鲁班，
2: 智能鲁班在呢。
11: 删除复习计划
2: 是否确定？
11: 我确定。
2: 彻底删除是否确定？
11: 我确定。我还是第一次在孩子们的眼睛里看到这样的深情，希望、向往、梦想和一些很美丽的东西。此刻我心中好像终于放下了什么，又好像重新燃起了什么。
12: 鲁老师啊，我是真没想到你还会回柬埔寨。
13: 玛丽校长，别说我了，还是先说说垃圾站吧。每次经过垃圾站都能看到好多学生坐在那儿。
12: 他们在上网。
13: 上网？
12: 是啊，校园里有很多网络覆盖盲区，垃圾站那边的信号最好，学生们都在那也很正常。
13: 那多不卫生啊。
12: 想上网就只能忍一忍喽。
13: 如果断网断电该怎么联系外界啊？
12: 共享手机热点。
13: 哎呀，为什么不想办法改善一下通信环境呢？
12: 目前学校用的还是20年前的老基站，时间太久了。咱们学校又在郊区，哪里都有覆盖盲点，你看大家早就习惯了。而且这可不是我该考虑的事情。
13: 实训中心不是引入了中国大圣的4G 基站设备吗？我想可不可以借助这套设备和技术解决校内网络问题啊？
12: 不错的想法，能不能找稳老板商量啊？
13: 好，那就交给我吧。
12: 谢谢了。
13: 文总辛苦了。
14: 别客气，卢老师，已经按你说的把网络全都开通了。你那边网络测试如何？
13: 我围着校园大概转了一圈，有些区域的信号衰减还是太厉害呀，没办法正常打电话。
14: 嗯，把测试数据发过来。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13: 没想到你还挺专业的。
14: 我也没想到机电王牌教师还懂通信技术。
13: 要不怎么把我派来鲁班工坊呢？我一个顶俩呀。
14: 你看啊，通过数据分析，盲点区域范围应该集中在这里、这儿，还有这几个地方。
13: 有办法处理吗？
14: 调整天线角度，加强信号覆盖，已经叫师傅去做了。
13: 可是我们可没有预算。
14: 哎，就当义无奉献吧。接下来呀，我打算用这一套基站把附近的通信问题一起解决掉。
13: 文总，您能这样义无奉献，我们无以为报啊。这样，您再带来10个8个阿晨那样的学生，我保证把他们教好。
14: 你呀，赚钱是赚钱，事业是事业，这是两回事儿。说到底，在柬埔寨造车修路实际。

0: 年，集团不仅仅代表自己，还代表着中国企业的形象。我们长期扎根在这儿，闻着这片土地的气息，与当地人朝夕相处，也更能体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
1: 哟，怎么报警了？
0: 这边有信号干扰。你看啊，垃圾站那边信噪比偏低，信号强度却是正常的。
1: 会不会是当地基站与大圣基站存在频率干扰啊？
0: 聪明。
1: 那我们修改一下大圣基站的工作频段就好了。
0: 你看一下电脑散热系统吧，刚才的警报是温度过高。
1: 哎，老笔记本了，陪了我很多年。
0: 换一台吧。
2: 不要换掉我的女朋友，她陪了我很多年。
1: 这可不是我教的啊，很多软件教案数据都在这台电脑里，别的电脑啊我也用不惯。
0: 这个我知道，清理一下灰尘就好了。
1: 要更换导热硅脂。文总啊，你知道学校附近哪里有修电脑的商铺吗？
0: 这里是郊区，买不到的。上次我想买个 USB Hub 要跑到20公里外的市区。
1: 那我去一趟吧，顺便帮大家带一些日常需要的东西。
0: 今天可是周六，班车停运了，你怎么去啊？
1: 哟，还真是。哎，老李他有摩托车，让他送我。
3: 卢老师，我发现在这里待久了，你好像没有那么卷了。
1: 我只是把卷从自己身上转移到了教学工作上。
3: 好，
1: 想想中国政府，尤其是教育部这些年给我的支持和帮助。想想全国的各大院校多年来的努力。如今啊，我们的技术不断成长，已经在国际上有了自己的位置。最近我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啊。哦，
3: 什么道理啊？
1: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世上还有国家和人们需要帮助，想借鉴我们的技术加入我们的快车道，共享繁荣。我不想让这团火光停留在我们这里，我希望它能一直薪火相传呢，照亮这世上需要它的角落。
3: 好啊，那为什么一定是你呢？
1: 再崇高的理想也需要由人来完成落地。如果一定要有人来做这件事儿，那么这个人为什么不能是我呀？哎呦，哎，停车停车啊，你东西掉了。
3: 哎呀呀呀呀呀呀，
1: 哎，我捡吧我捡吧。嚯，包得严严实实的，这是什么呀？
3: 哎呀，快打开看看坏了没有。
1: 哦，这不是五虎铁画吗？嘿嘿，
3: 哎，从你来到柬埔寨的第一天，我就在做这个东西了。铁矿石要精心地挑选，反复地锤炼，铁材要打磨，要抛光，前前后后做了这么久，你看我手上这些伤口啊，但我必须要把它做出来。好在今天终于做好了。
4: 五虎铁画。
3: 是啊，
1: 这手艺可快失传了。
3: 对，用它来纪念我们在柬埔寨鲁班工坊的日子。
1: 老李啊，你还别说，我想象中的鲁班就长这样子。哎，这角落里还有首诗呢。
3: 是啊，我晚上睡不着觉，回想这段时间的经历，有感而发呀。一代共一路，万水赴千山，蓝莓同命运，
4: 根脉总相连，技能传国粹，事业跨国间，问君何所在，男儿住高棉。
2: 通讯网络问题解决后，一博与全球各地鲁班工坊的联系也多了起来。泰国、英国、印度、巴基斯坦、葡萄牙，各国老师建立了一个聊天群，分享自己的教学生活。
1: 欢迎大家来到第二期鲁班工坊，开学第一节课，不讲专业知识。先来看视频。
2: 即将播放鲁班工坊全球交流群中的视频内容。
5: 家人们，第一期英国鲁班工坊的学生们出师了，我现在在大卫开的鲁班餐厅吃饭，评分很高，鱼香肉丝儿、糖醋排骨、宫保鸡丁、麻婆豆腐、夫妻肺片、板栗烧鸡，这些西餐大厨炒中国菜啊，已经能信手拈来。咱们的学生还给英国首相做过年夜饭呢。
6: 我到葡萄牙最意外的一件事儿是发现学生不会 3D 打印，不过现在你们看，不仅把 3D 打印的冰墩墩做得像模像样，还细节丰富。哎，十二生肖也被他们设计出了新花样，学生们还送了我 3D 打印的鲁班锁，你们看。
7: 刚来吉布提时，这里的铁道专业真的是一片空白，最热的时候气温直逼43度，满身痱子又如何？看着一条条铁轨搭建起来，一个个少年的梦想终于实现，我们觉得这一切都值了。
8: 我带着鲁班工坊的学生和老师回国了，好嘛，都夸咱中国的机械设备和操作能力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非要来参观。晚上我打算带他们去茶馆听相声，在相声
9: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7: 不对，
8: 他们听不明白，这听不明白我还得给他当翻译，这要有伦理根就显得我不礼貌了。
10: 老师，他们会的真多，
11: 我好羡慕啊。
10: 是啊是啊，
1: 同学们，我相信过不了多久你们也能掌握自己的技能，我还相信你们之中还会涌现出更多的现代鲁班。
2: 一博说，是一带一路造就了鲁班工坊，如今鲁班不再是中国的鲁班，也是世界的鲁班。目前中国已在25个国家建成鲁班工坊，开设53个专业，与多家国内外企业深入合作，累计开展职业培训超过1.2万人次，贡献和分享了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1: 老李，
3: 哎，
1: 教育部领导给我们协调的实训设备来了。
3: 哎呀，哈哈，又一批宝贝呀、啊！哦呦呦呦，五轴联动数控机床，这个东西贵的一批雕走啊，太贵了。
1: 哎，咱们经费够吗？嗨，这不是钱的问题，教育、科技、人才都是无价的。
3: 有道理。
1: 我们最主要的任务不就是把这三者结合起来，
3: 嗯，
1: 大力发展科技创新嘛。
3: 哎，我说，
1: 嗯。
3: 咱们先说怎么搬上去吧，这批宝贝太大了。
1: 咱们呀，拆开，一点一点的搬，放到实训室里再组装。
3: 就算拆解开，也进不去教学楼的电梯，怎么办啊？
1: 这几天还是休息日，搬运工啊，他们都休息。那就只能咱们几个老师自己搬了。
3: 哦呦，这哪搬得动啊？先说一楼那几个大台阶就上不去嘛。
12: 来了
3: ！哎，谢，搞沙子做什么？
1: 铺满沙子，拉上去。
3: 哎，还是你们几个机灵哦！
1: 这不是鲁班的传说吗？
3: 啊，你们几个搬内袋啊！
13: 哎，咱俩来递给。
3: 哎，走，哎，
13: 我这边递给。
3: 哎，走。
1: 这边
14: 还有我，
15: 都来了，
9: 三位，
12: 忙，
9: 来嘛，同学们怎么都来了？
14: 来帮你啊。李老师在朋友圈里发了召集令，说需要人手帮忙。

0: 们可是鲁班老师的首席弟子，我们怎么能不来帮忙呢？嗯，不只是我，我爸妈、我哥、我弟都来了。
1: 来，往前站。
2: 我说不让他们女生来，他们偏要。
0: 哎，我的力气可是很大的，好吗？
3: 哎，文总，
4: 大山的工人师傅们听说需要人手，都抢着来帮忙呢。
5: 对呀，刚发了大笔奖金，高兴啊！
4: 哎呀，鲁班工房啊，带动了当地的投资建设，也促进了企业的深化合作。
3: 哎呀，不得了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共赢。
4: 老李说的是，我很久没看到大家这么开心了。
6: 是啊，没错啊。
7: 文总啊，我们也来了。
8: 玛丽校长，您怎么也？
7: 好多学生都艾特了我，我不来好像不应该吧？
8: 这不是我应该考虑的事情。
7: 鲁老师，你别嘲笑我了。鲁班工坊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啊。
6: 还有我，
8: 还有我的木莲阿姨。
9: 谢谢大家，
8: 你们怎么都来了？
10: 自从鲁班工坊来了，我的生意都变好很多啊。
11: 我们早就把鲁班工坊当成学校的一员了。
10: 是呀。
0: 爸爸说我们能继续上学，交的学费不是他挣来的，是鲁班工坊送来的。
12: 对，我在鲁班工坊学了新技术，还学会了一点中文，什么工作都好找了。
3: 哎，我跟你们讲啊，现在阿成苦抢手的了。
4: 以前啊，我们没有钱让莱蒙读书，现在他学到了本事，找了个好工作，待遇非常好，全家都不愁了。
3: 莱蒙现在是全村的网红，哎，每天直播给阿成的佛珠手串带货。
0: 姐，赛文也有好消息。
8: 什么好消息啊？
13: 佳，我设计了一款 app， 通过进行面部扫描分析，用户适合用什么样的化妆品以及适合的色彩，得了金奖呢。
3: 哎，你是不是给莱蒙设计的？
13: 对呀，没我他怎么可能这么红。我打算攒点钱之后到天津去留学。
8: 好，我支持你继续深造，成为鲁班明星，比莱蒙还红。
13: 叔叔，
4: 鲁老师，现在鲁班工坊就是我们当地最闪亮的明星呢。
3: 哎，对呀，明星啊，早就是明星。
8: 谢谢你们，
12: 咱们大家一起听鲁班老师的指挥，一起使劲。
6: 好，
8: 准备好了吗？
14: 好，准备好了。
8: 一、二，
14: 嘿！
8: 一、二，
14: 嘿！
10: 我们十多个也来帮忙啊。
8: 师傅们，你们今天不是休息吗？
15: 哎，我们看到中国发展速度这么快，发展模式这么好，我们也想跟你们一起提提速。
14: 就是啊，
16: 没错。
7: 鲁老师，工人们的意思是他们很佩服中国速度。
8: 好，那咱们就一起来创造个减重速度。
14: 好，
8: 来，一二，一二，一二。

0: 2024年的中国春节，因为主动承担了不少教学任务，我没有回国。在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后，我独自一人漫步到湄公河边，看着远处热闹的渔船，大街小巷那一抹抹中国红，感受着他乡的浓浓年味，竟渐渐发起呆来。突然，一阵熟悉的旋律闯进了我的耳朵，凑近看，是一位穿着汉服的少女在表演打铁花，嘴里说的都是中国吉祥话，声声打铁与盈盈火光交织在一起，绚烂的冲向蔚蓝天际。
1: 一打正通人和，铁花献瑞；二打天降百福，神州同乐；三打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四打平安康健，福寿延年；
2: 五打前程似锦，龙腾九天；六打遍地生金，一顺百顺；七打财源滚滚，金玉满堂；八打忠俭有力，地久天长；九打一带一路，美美与共；十打国泰民安，天下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鲁班出国记》下集，编剧谭天琪，导演邹丽丽，文学指导吕慧，责任编辑高明一、邹丽丽、谭天琪，配乐音响张峰、马森，剧务胡志刚、刘冰，制作人吴振巧、真真，监制蔡小江，总监制王毅，剧中人鲁一博由万亿夫演播，老李由刘继明演播， Seven 由张天翼演播， Lemon 由陆宏宇演播，阿晨由贾风泉演播，文娜娜由李江演播，玛丽由任彦超演播，鲁班由陈歌演播，播音赵薇。参加演播的还有
1: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4: 会主持善交流，
5: 会主持善交流，
4: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6: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7: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学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4: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5: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4: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76。
5: 1537578076。
4: 会主持，
5: 善交流，
8: 让沟通成为艺术。
6: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9: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0: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11: 对呀。
10: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11: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0: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

0: 变得不能画画吗？
1: 他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0: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1: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2: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笨小孩，我哎，
1: 急什么了？在。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0: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有啊，你愿意娶我吗？
1: 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
2: 佩云，你是我的好媳妇。
0: 耀华，你妈说我是她的好媳妇。
1: 好媳妇儿，太好了，我妈说的太好。我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5: 你在干什么呀？
6: 我在等啊。
5: 等等什么呀？
6: 等国家援助资金呢。
5: 那等不来呢？
6: 我就只有靠了。
5: 靠？靠什么呀？
6: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5: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6: 那我就去要。
5: 要？要什么呀？
6: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5: 哦，我也在等。
6: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5: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6: 你会养吗你？
5: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6: 靠？这能靠啥？
5: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6: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5: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6: 那你是要啥？
5: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二处无鬼百米，临了搁开监管这支专敬养茶，冲着两溪各转酒架，酒蛙最起感谢武林，只要参与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5: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2: 阿姨，
5: 大爷，
6: 阿姨，大爷，
5: 您是我 的没错。
7: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8: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8: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9: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面对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

0: 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见。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从前有座山，山
4: 有
3: 座庙。
4: 甜心儿，
3: 从前
4: 甜心儿醒了。
5: 到我，到我。
4: 啥呀？
5: 到我。你傻呀？
4: 干嘛？
5: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

0: 哪儿了？
1: 啥？
0: 你小孩呀、啊？把唐僧丢哪儿了？
2: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0: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3: 大王，大王，叫我来巡山。

0: 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好视力，好生活，
2: 好视力科技。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啦，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坚持一体推进学察改，牢固立起以官兵满意度为标尺，以战场贡献率为根本的政绩导向，引导党员干部把工作重心向卫兵服务聚焦，向备战打仗聚力。
10: 重点关注，我军持续探索训练资源统筹新路径，科学制定训练计划，合理调配训练资源，助推训练质效不断提升。
9: 新闻聚焦，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0: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侦察战斗班组开展高强度连贯科目考核，锤炼精准打击能力。
9: 环球军情，美国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
10: 军旅人生文化名家系列人物专题，今天为您介绍军旅作家李金铭的人生经历和创作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0: 习主席强调，要多做埋头苦干的实事，不求急功近利的险绩，创造责备后人的前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学察改一体贯通，牢固立起以官兵满意度为标尺，以战场贡献率为根本的政绩导向，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把工作重心向卫兵服务聚焦，向备战打仗聚力，取得良好效果。请听特约记者牛中伟、何家龙的报道。
12: 上季度机关马上就办列了30多项实事，完成率超90%。
9: 初夏时节，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召开政机关专题剖析会，深入学习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我为官兵办实事实践中的具体情况，积极引导机关干部校准政绩坐标，牢固立起为兵服务的正确导向。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刘诗林告诉记者，现如今支队机关不再片面追求办文办件的数量，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啃难事解难题上，官兵满意度稳步提升。
13: 过去部分干部存在干得多评价差的现象，对难度较大的硬骨头往往避重就轻，既反映出政绩观的偏差，也违背了为兵服务的初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们始终坚持基层至上，士兵第一，引导机关把实事办到关键处，办到官兵心坎上。
9: 习主席深刻指出，政绩观既体现在极其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进立长远的前绩上。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始终坚持办实事更要办难事，做前绩更要固根基的工作思路，通过官兵恳谈会、问卷调查、网络问计等多种渠道，精准摸排官兵的极难筹判。针对常规性的诉求，支队推出一线办公、现场解难、全程督办的具体措施，并专门开通22580暗暗我帮你卫兵服务热线，真正实现信息多跑腿、官兵少跑路、办事少折腾。机动支队杨听介绍说，为切实提升士兵考学备考的质效，支队主动对接高校资源，邀请导师进行辅导，实行一对一精准帮带，让官兵安心备考、高效学习。
14: 以往士兵考学大多靠自学，现在组织请来专业老师系统辅导，效率明显提升，大家能把更多精力投入列兵备战。这一暖心举措体现了组织为官兵办实事的决心，也是政绩观转变的真实体现。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是理论课题，更是实践课题，必须聚力破解战斗力建设的瓶颈短板，推动备战攻坚走深走实。近日，在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组织的一场实战化演练中，支队政工干部一改以往程序化概略式的工作套路，带着动态更新的人员思想档案、官兵心理评估和基层党团组织建设台账全程跟训，用一组组精准详实的数据为指挥员临机决策和兵力部署提供有力支撑，真正把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严战谋战、务战胜战的行动自觉。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杜涛：
1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们坚持政治工作不能空对空，必须服务备战打仗的思想，加强研究，集中强训。现在政工干部都能够提前采集、动态更新官兵思想、心理情况等各类数据，为指挥员在指挥链路中做到有数可依、有据可见，真正把软指标变成硬参数。
9: 为推动政治工作数据支撑常态化，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还建立了日采集、周汇总、演训实时更新的数据报送机制，确保每一条数据都来自一线，每一个建议都服务打赢。支队周凌云坚定表示，他们将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牢固树立以战领建、为战服务的政绩导向，时刻绷紧备战打仗之弦，保持随时能战的紧迫状态，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16: 我们要以这次学习教育为契机，搞好统独兼顾，将政绩观与备战打仗年度各项工作深度结合起来，相互促进，切实做到以学习教育实效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
9: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刘宝瑞、韩之林报道。连日来，记者探访大江南北座座训练场，发现全军多支部队持续探索训练资源统筹新路径，科学制定训练计划，合理调配训练资源，助推训练质效不断提升。东北腹地，空军某部组织的一场专业集训火热进行， 为破解基层训练需求增加与优质教学资源不足的矛盾，他们打破单位建制的界限，遴选优秀训练骨干，组建流动教练员人才库，并且集中开展教学示范、组训流程、特勤处置等专项训练。基层单位结合训练实际提报需求，机关从人才库中精准匹配对应专业教练员，以按需送教、对口支援的方式跨单位执教。黄海之滨，海军某艇员队迎来十多名来自兄弟单位的军士，他们将借艇出海，完成多个实战化科目训练认证。艇员队领导介绍，过去各艇员队训练各自为战，训练资源比较分散，人才培养周期较长。如今上级整合各艇员队训练资源，在确保正常遂行战备训练任务的基础上，统一调配艇员跨舰制跟艇训练，大幅缩短人才培养周期。大山深处，火箭军某部训练部门人员通过检查调研、现场督训发现，所属某旅新装备列装后，部分新制专业面临骨干短缺、教材匮乏等困难。在旅机关的统筹协调下，这个旅选派多个备战打仗急需专业骨干和优秀苗子赴兄弟单位跟岗建学。通过盘活全领域优质训练资源，这个旅的一批新制战斗力骨干快速成长，训练质效得到稳步提升，为部队遂行实战化训练提供了有力支撑。
10: 本台消息，5月22号，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在北京举办第四届军事教育论坛，来自军委机关、军地院校、相关抗大纪念馆的领导专家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共150多人参加论坛。本届论坛以弘扬抗大优良传统、有效履行为党育才、为战育人崇高使命为主题，采取主论坛加分论坛方式，旨在传承弘扬抗大优良传统，学习借鉴抗大办学治校经验，深入挖掘抗大精神时代价值，为推进新时代军事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9: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4日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约10分钟后，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请听总台记者张建栋、王诗慧荣、于简迪，特约记者陈元、贺高兵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7: 昨天20点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点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18: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19: 航天员张志远、
20: 航天员黎佳莹。
17: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进驻空间站超过200天，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
18: 5 4 3 2 1，点火。
21: 点火。
17: 23点08分，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拔地而起。随后，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入轨，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22: 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7: 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神舟23号飞船是新批次飞船的第2艘飞船，新批次飞船在原有成熟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技术升级。 此前，神舟二十号飞船的舷窗遭到空间碎片撞击，出现裂纹。原本舷窗的防护升级是计划在神舟二十四号实施的，但是为了这次任务的绝对安全，团队在发射场就给神舟二十三号换上了新的舷窗。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
0: 这次神舟二十三号发射过程是相当顺利，结果也是很圆满的。这次发射任务呢，无论是运载火箭，还是咱们的神舟飞船，还是航天员，都是表现是完美的，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侦察战斗班组开展高强度连贯科目考核，请听报道。
17: 在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组织的隐蔽行军考核中，官兵负重25公斤，在8小时内行军30公里，这期间还穿插设置了10个不同科目。参考人员依据考核组提供的情报和命令，自行制定行动计划，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指定位置，完成各项任务。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马军礼：
2: 整个过程中对体能消耗很大，而且行动后期我们要在模拟真实战场环境下完成这次任务，这更是对我们班组的协作能力和拼搏精神的一个考验。
17: 在复杂障碍考核现场，班组成员需要相互协同，快速通过崖壁、牵引横越等高难度组合障碍。夺控要点科目中，队员要快速穿越模拟通路，期间还要完成躲避模拟敌火力、手榴弹投掷、摧毁敌阵地等内容。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张浩辰：
2: 在考核过程中出现敌火射击，我们基本上要在一瞬间去完成投弹。当时我们有没有队员在投完弹后未能及时隐蔽，被判定阵亡了，所以我们这个科目罚时了。
17: 考核结束后，针对大家暴露出的灵活处置能力不够、协同配合不及时等问题，官兵们第一时间分析原因，研究对策，为遂行多样化任务奠定基础。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米海峰：
21: 我们通过这种连贯式综合性的检验考核，持续探索战斗班组协同优化组合，进一步提升部队指挥控制、对组协同及精准打击能力。
17: 特别记者赵金潘、刘洋报道。
1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5月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一月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伪总统马杜罗以来，美国首次在委内瑞拉举行军事演练。当天，两架美国军用飞机飞越加拉加斯上空，并降落在美国驻委内瑞拉使馆区域。美军南方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参与此次演练的是两架美军 MV-22B 鱼鹰运输机。南方司令部同时发布了军机降落和武装人员在驻委使馆区域活动的图片及视频。对于美方举行的这次军事演练，委内瑞拉政府22号发表声明说，已经授权美国开展一次撤离演练，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医疗情况或灾害。
9: 总台记者崔如报道。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5月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巴基斯坦将继续以最大的诚意推进和平努力，希望很快能主办下一轮美国和伊朗的会谈。夏巴兹说，美国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土耳其、埃及、阿联酋、约旦等国领导人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电话会谈。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代表巴方参加了通话。这次会谈为各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推进现有和平进程并实现地区持久和平提供了契机。
10: 总台记者陆俊宏、李建南报道。记者24号从伊朗的多个消息渠道了解到，伊朗与美国可能签署的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这些内容包括，美国及其盟友将不会攻击伊朗及其盟友，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结束战争，美国将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将设置30天期限，用于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和。

0: 推进解除海上封锁相关程序等。另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还没有接受对其核问题采取任何行动。截至目前，伊朗官方暂未就上述内容进行正式回应。
1: 当地时间5月24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多次强烈的爆炸声，乌防空火力实施了拦截。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基辅遭到大规模的导弹及无人机袭击，造成部分建筑受损及人员受伤。乌克兰方面有消息称，俄军从多个方向向基辅发射了数十枚导弹。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宣布，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俄军动用了针束弹道导弹、伊斯坎德尔空射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锆石巡航导弹以及多型空机、海机、陆机巡航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俄军称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0: 军旅人生文化名家系列人物专题，今天播出李金铭从青纱帐里走出来的军旅作家，为您介绍军旅作家李金铭的人生经历和创作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微瑶，播音佳慧、珠江。
1: 李金铭，军旅作家、军史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71年入伍。他热爱文学，笔耕不辍，先后发表散文、小说、评论、报告文学等各类作品400多篇，著有中篇小说集《小城三怪》、散文集《山的回忆》，以及长篇纪实文学《线扣汪洋》《红色高参》《华北军区野战军征战纪实》《新中国剿匪反特大纪实》《黄埔对决》等20多部。作品荣获全国图书奖、解放军图书奖、冰心散文奖等重要奖项。
3: 那种打装甲机特别高，它是玉米跟高粱，那个子弹10来米就掉下来。
4: 辽阔的华北大平原上，齐整整的玉米、密匝匝的高粱铺天盖地绵延向远方，织成一道密不透风的青纱帐。这样的场景曾无数次浮现在军旅作家李金铭的记忆里，也时常流淌在他的笔端。李金铭1955年出生于冀中平原的一个革命家庭，父亲当年是一位游击队长。在一望无际的青纱帐里，父辈们与日寇巧妙周旋、英勇善战的故事，为李金铭几十年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素材。李金铭告诉记者，他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和即将出版的散文集名字都叫青纱帐。
3: 回头看我这40多年写文学作品来，好多都跟冀中平原有关系，都跟青纱帐有关系。所以青纱帐是冀中抗战文学的一个重要一个文学符号、文学图腾吧。所以我就想把这个青纱帐文学作为一个小小的一个流派吧，我想整理了一下。
4: 1971年，李金铭从冀中平原的青纱帐中走出来，走进了部队这所大学校，开启了他的军旅人生。在太行山脚下的一支部队里，白天他跟战友们一头扎进国防施工的现场，抡大锤打炮眼；到了晚上，他披着星光站岗放哨，或者在灯下读书习作。紧张又滚烫的连队生活点燃了他的创作热情。
3: 我们那会儿一个排一个黑板报墙上，主要是表现好人好事，因为大家都没忘，所以稿子你都得自己写，然后你还写个诗歌也放上去，包括画个图案，画一个山，画一片大海，都自己拿粉笔往上画。所以那是我最初发表的作品吧，发表在我们连队黑板报上。
4: 那些年李金铭也尝试着向各大报刊投稿，却无一例外全都石沉大海。尽管等待似乎没有尽头，而失望却是一次接着一次，可他凭着心底的那份热爱，始终没有放弃阅读和写作， 直到六年后，李金铭的一首小诗终于发表了。
3: 那时候都是8分钱邮票，自己花钱吧，就投。我大概记起来，起码得有投出去，也得有个400-500篇吧。个别人说你这是苦行僧，周日本来是大休息日，可以老下面聊聊天，你老在这写，写了也没消息，邮票也自己出，稿纸也自己出。有人就和讲，哎，算了，别受罪了。
5: 那您是怎么想的呢？
3: 我想要是任何一件事，如果你要做得好，你肯定必须得坚持，所以我就是一直坚持下去的。
5: 那您第一次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发表出来，什么感觉？
3: 当时差点没有哭一场。6-7年才发表的时候，你说你这个算是成果吧？那是百感交集啊。
4: 这首小诗的发表像一盏摇曳的烛光，点亮了李金铭的文学梦，也燃起了他继续投稿的热情。打那以后，他笔下的散文、小说和诗歌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解放军文艺、昆仑等响当当的文学刊物上。李金铭凭着扎实的文字功底和出色的表现，破格提干，从基层连队调到了原保定军分区，从事党史军史的资料搜集工作。为了拿到第一手资料，他经常要外出采访老红军、老民兵和像他父亲那样的老游击队员。李金铭拍着厚厚的一摞本子对记者说，这200多万字的采访笔记都是他在冀中平原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出来的。
3: 保定这个冀中地区一共50个县，我跑了40多个县，汽车1000往返100来里地，有时候路上自行车还坏了呢，好几次半道走不了了。有一次赶上下雨，轱辘里面越转越多，车轱辘都是你动都不动不了了，你只能扛着自行车走50-60里地吧，9个小时走一家扛一家。
4: 风雨无阻的奔波，不辞辛劳的求索，让李金铭敲开了党史军史那扇厚重的大门。他的作品接连发表在《星火燎原》《河北文史资料》等刊物上，逐渐在党史军史研究领域闯出了名堂。1994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抗日战争纪实丛书，唯独《晋察冀》这一卷，编辑苦苦寻了半年，就是没人敢接这块硬骨头。当编辑找到李金铭时，他二话不说，欣然答应。几个月后，一部30万字的《线寇汪洋》如期出版。第二年，喜讯传来，这套丛书荣获中国第9届国书奖和解放军首届图书奖。说起这段经历，李金铭打了个比方，党史军史研究和文学创作就像是自己的2条腿，相辅相成，步子才迈得稳当，路才走得长远。
3: 从此以后，那个就在这个咱们全军这个纪实文学里面，在这个圈子里面基本奠定我的地位了。我常年搞党史资料研究和征集，掌握有大量的史料。文学跟历史是不能分割的，如果你想当一个好作家，那你对历史必须得懂一点，它能增加你这个作品的纵深。
4: 对李金铭来说，党史军史从来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烈士们用滚烫的鲜血铸就的诗篇。1994年8月，中央决定筹建平津战役纪念馆，当时在原北京军区组织部工作的李金铭负责收集英烈亭资料，目的是要将平津战役中牺牲的7000多名烈士的名字镌刻在铜墙上。李金铭和战友们夜以继日地奋战了3个多月，终于查实了6639名烈士的姓名，可还有391名烈士没有下落。后来李金铭听说天津有个小型烈士陵园，就立刻跑去核实。
3: 我从门缝看看，我一看里面有好几10个坟墓，还有碑，碑不大，都是那个1米来的碑。打开我一看，名字就在民政部那边都没有，名字那个部队的籍贯，我在那抄，抄到晚上快11点了。后来别人也别说，说你11点到坟地里面去抄碑去，你真可以啊！我说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是给烈士一个交代吧。
4: 经过李金铭和战友们的苦苦追寻，那391名无名英烈中有202名寻到了归处。多年来，李金铭一头扎进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把那些沉寂的岁月熬成了笔下厚重的文字。 从散文集《山的回忆》到波澜壮阔的

0: 新中国剿匪反特大计时，燕赵惊雷，黄埔对决，陆航雄鹰，一部部作品史料详实，故事动人，深受广大读者喜爱。采访中，李金铭感慨地说，创作是孤独的，但只要心中有热爱，就足以抵过岁月漫长。
1: 你有爱好，你就不累了，没觉得累，没觉得痛苦，就觉得好，今天写完这一章了，就有一种幸福感。搞创作是一种孤独之道，第二它需要坚持，不能停，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写作。
0: 现如今退休后的李金铭依然闲不住，常年为了培养青年作家、挖掘优秀作品而奔忙。与此同时，他对党史军事的研究和写作也从来没有停下来过。李金铭告诉记者，自己永远是部队培养出来的一个兵，虽然年纪大了，但仍然渴望着继续发光发热，和全军部队的战友们一起，在各自的战位上燃烧激情，释放能量，为强军兴军贡献力量。
1: 我一个业余爱好者变成强军军事专家，再有我一个业余小作者做成了专业作家，我这有组织的照顾同志们的抬举，所以我对部队非常感激。我也希望这个共产制人员爱民惜国，把部队当成自己家，或者当成自己一个最好的一个起点。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李上市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4: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4: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

0: 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暨大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1: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呀、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0: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2: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3: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4: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5: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

0: 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1: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2: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邢思佳报道。
5: 5月24号20:16，
6: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7: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8: 航天员张志远、
9: 航天员黎佳莹。
7: 是，是，
10: 5、4、3、2、1，点火！
5: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1: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2: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6: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3: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4: 中国天空天域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5: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5: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

0: 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点30分，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2: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用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1: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3: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4: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5: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丽：
6: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7: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8: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才智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9: 你看，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10: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9: 肯定转移，9个副27人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不用看手机。
11: 泥沙社区党组织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2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9: 西村文变我们都给你划一次性的，我切换到政府文变会的5个地方。
11: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12: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堂屋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抽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11: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2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12: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吗？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11: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

0: 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1: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过去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2: 文化中国行。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4: 想捞谁样？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
5: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3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6: 你明了，
5: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7: 我父亲10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那老的批局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2遍，2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5: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8: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5: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乔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乔批超6万件。
9: 我认为啊，洗乔批修复乔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的情。
5: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乔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乔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10: 现在乔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乔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乔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11: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3: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 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作出严厉回应。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侦数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11: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3: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2: 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2: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13: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两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两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12: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14: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12: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15: 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新瑜、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1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16: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1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新批次飞船首次载人飞行有哪些特点？哪些科学实验即将展开？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如何确保搜救不留盲区？伤员救治工作有哪些最新进展？
0: 丰县瞭望，国产600公斤推力级涡扇发动机首飞成功，强劲中国心将怎样助推低空经济和无人体系建设？
1: 国际新闻眼，极限军事施压，挥起司法大棒，借地缘博弈攫取私利，美国对古巴的制裁措施和军事威胁会进一步升级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后，新闻纵横将带来详细报道。在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当天还称，在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之前，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生效。他还表示，伊朗必须明白，不能发展或获取核武器或核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获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伊朗随时准备向世界宣告，伊朗不寻求核武器，伊朗也不寻求制造地区动荡。他还称，伊朗政府与伊朗的谈判代表团在涉及国家荣誉与尊严的问题上绝不妥协。总台记者24号了解到，伊朗方面表示，现阶段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细节做出任何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移除浓缩铀材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4号发表电视讲话时表示，任何试图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导致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被逐步占领。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以色列对黎南部一处城镇的袭击已造成11人死亡，其中包括1名儿童和6名妇女，另有9人受伤。日本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24号表示，自己在出席支持者集会前收到死亡威胁邮件，活动没有发生意外。玉城丹尼长期主张减轻冲绳驻日美军基地给当地带来的负担，反对把美国海军陆战队普天间航空基地从伊野湾市区搬迁至名护市边野谷地区。他因相关立场多次成为网络攻击和恐吓对象。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吉隆坡举行的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各单项决赛24号结束，中国队斩获3冠1亚，其中李诗峰男单卫冕，陈凡舒田、罗徐敏与高嘉炫、魏雅欣分获女双、混双冠军，陈雨菲获女单亚军。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24号正式打响，两位中国队选手王欣瑜和王希雨分别击败各自对手，顺利晋级女单第二轮。25号将有3位中国队选手出战法网首轮单打比赛，分别是郑钦文、郭涵玉和男单选手吴亦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北京时间昨晚11: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之后，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大约3.5小时。
4: 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
5: 那此次发射任务经过了怎样的历程，都有哪些特点和难点？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毅群、邢思佳的报道，一起来回顾一下。
6: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和成员、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
7: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8: 航天员张志远、
9: 航天员黎佳莹。
10: 是，
7: 是，
11: 5、4、3、2、1，点火，
12: 点火。
6: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3: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在发射任务圆满成功的大红屏前，各系统参试科技人员拍照拥抱，以各种形式庆祝神箭神舟在大漠之上又一次书写新的传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4: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这次也是很高兴，搭乘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天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6: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5: 我们一同都见证了令人激动人心的时刻，我相信这不仅仅是一次飞行任务的成功，更是我们国家科技实力跃升的一个重要的缩影。特别是这次呢，有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也身在其中，就让这份荣誉变得更加厚重。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6: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6: 四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数据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启控，交出片正常。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表示，所谓交会对接，就是确保两个航天器在同一时刻到达空间中的同一位置，并建立联系，形成稳定的对接状态。这是本次任务的核心难点和挑战之一。
10: 发射的过程中，它是有一个由远及近的过程，它的接近过程中，我们都是通过主动的运动控制变轨来逐渐接近空间站。在3.5小时要保证他们两个在空间中达到同一个位置，然后对接机构刚好可以捕获，这就是基本的交会对接的这么个逻辑。
6: 邵立民指出，此次交会对接是首次采取了镜像对接姿势的3.5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10: 所以这个镜像对接其实就是最后那个阶段，比如把飞船由平飞到那个立起来，然后再接近，这个过程跟以前是一样的。我们这次改进呢，就是改成那个3.5小时，主要还是200米以外这段时间压缩了，因为以前需要将近四圈的时间，现在相当于减了一圈多。
11: 中国航天中坚决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6: 25号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此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4次飞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那么，此次发射任务，神舟23号飞船和火箭都进行了哪些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神舟23号飞船是新批次首次载人发射的飞船，针对仪表系统进行了系统升级，全面提升了在轨操作的便捷性以及系统运行的可靠性，提高了人机交互的体验。
12: 同时，通过对舱内空间布局优化，有效释放了舱内宝贵的载荷安装资源，提升了飞船载荷运输能力。此外，针对飞船的舷窗进行了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提升了抵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文清表示，相关团队持续攻关，从消除薄弱环节、工艺改进等方面共开展了16项技术改进，不断提高火箭的可靠性，并持续开展了材料升级和元器件的国产化替代，积极推进数字化工具应用与完善。
17: 针对载人火箭独有的逃逸存储器，开展国产化替代研究，采用质量稳定、供货稳定的国产模拟开关等元器件进行替代，并对产品进行重新设计。
6: 据了解，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苍怀星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行的科学实验试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达到54.1千克，包括水稻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试验材料。
18: 本项目将采用地面原生的水稻种子，在空间开展在轨的水稻种植实验，在成熟以后，由航天员采摘子代的种子，然后在点播进行下一轮的水稻生长，从而实现在轨连续2代的水稻培养。研究长期空间微重力环境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挖掘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新基因，为扩大农作物新的种植资源获取途径提供新的手段。
6: 此外，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的在轨驻留试验。长时间的飞行任务对航天员身心等各方面因素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19: 1年期的飞行任务也给航天员的训练保障、地面支持等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我们重点加强了航天员的在轨健康保障、生活保障等方面的准备。另外，结合这一次1年期的飞行难得的机遇，我们还设计开展了系列有组织、跨学科的前沿研究，重点呢是探究长期的失重对人的生理、心理的影响和机制。
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作为15阶段首发载人飞船，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8艘载人飞船，执行我国第17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 那么此次飞行任务也是我国自成功应对2025年11月首次太空应急任务以来的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
5: 是的，执行此次任务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完成了一轮全方位的提示升级，围绕更安全、更能装、更舒适、更高效，完成系统性的迭代。那同样是载人航天，神舟23号和此前的载人飞船到底有哪些不一样？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0: 据了解，神舟20号载人飞船舷窗发现裂纹后，原计划在神舟24号上对舷窗实施针对性的结构优化升级，但为了载人飞行任务的绝对安全，神舟团队在发射场为神舟23号进行了舷窗更换。此前的舷窗为一层防烧蚀玻璃，基于深耕核心技术革新的积累，团队将新舷窗的防烧蚀玻璃增加到两层，再增加一层舱内保护，使舷窗总计拥有三重防烧蚀功能，切实提升了防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这次换舷窗的对象是已经完成生产组装并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应急值班的神舟23号飞船，不同于在总装过程中的安装，这一次要在狭小有限的操作空间里完成一系列极为精细的操作，还要避免刮伤飞船涂层以及相关气部件等风险，对操作人员而言是极大考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团队为此进行了大量演练，精心准备，精心组织，精心实施，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
12: 进行了充分的一个地面的一个实验验证。我们也是在应急任务之后的第一艘飞船就实现了我们这舷窗结构的一个优化调整。

0: 相当于装了一层铠甲，我们抵御碎片能力更强。此外呢，我们在舱内也做了设施的一些设计，可以双重备份保护我们的舷窗，有更强的能力去抵御未来的风险。
1: 对普通人来说，飞船座舱细小变化或许肉眼难辨，但对长期在轨操作的航天员而言，每一处细节优化都是飞行安全与作业效率的关键。刁伟赫透露，以往神舟飞船仪表系统历经多年迭代升级，功能完备，但是存在布局冗余、操作繁琐的问题，适配性不足。神舟23号作为我国第三批次新飞船首次正式载人飞行，它的内部仪表系统迎来了优化，让人船交互更加便捷与安全。
0: 仪表这次呢，我们把它又进行了一个系统的调整，包括指定的排布都是根据任务的过程进行了一个精细的排布，这样的话它指定的发送会更加的方便啊，可能是按顺序就可以了。另外一些冗余不需要的东西也把它优化掉了啊，包括我们显示原来可能只是一个灯，现在我们变成了一个灯带等等啊，就是对航天员的这个感受会更加的舒适和明显，也进行了充分的验证。
1: 团队不靠放大飞船尺寸，而是通过设备集成精简、舱内布局集约优化、盘活冗余空间、清减无效配置，让布局极致整合，挤出翻倍载货空间。这次神舟飞船上行实现了应上尽上，科学载荷、生活用品甚至新鲜水果都能携带。等到飞船返回时，科学成果、核心设备、航天员私人物品也将实现应下尽下。
0: 提升了我们的载荷的这个装载能力，我们与攻金站工程初始相比，我们载荷的下行运输能力从体积上来讲是提升了200%，从重量上来讲是提升了100%，有很大的提升，也是有助于我们空间站工程的一个运营支持。
1: 刁伟赫说，运力升级的核心意义就是为空间站高强度常态化科研运营提供坚实支撑，让更多太空前沿实验能上天保得住、带得回。为保障高精密高活性实验样本的在轨运输，飞船还配套升级了专属保障方案。
0: 首先，我们是在待发段具备安装载荷的能力，也就负6小时到负4小时我们安装载荷的能力，这样的话呢，可以让载荷更晚的去交付飞船，可以让它在进入空间站之前的时间更短。第二呢，我们在飞船上也配置了类似于冰箱的低温保存装置，更好地保护这个实验样本，对，在一个低温可控的这个环境内进行运输。
1: 另外，为了增强飞船的安全性，团队还重点对产品细节部位进行了优化，例如对部分无备份的单点部位增设冗余备份。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琛月说，
2: 神舟23号飞船基于此前飞船的设计基础不断优化升级，针对中国空间站时隔一年再迎女性航天员，还专门搭载了适合女航天员飞行的一些生活设施。
1: 新批次飞船的每一处革新都紧贴空间站运营刚需，瞄准深空探测未来，立足实战需求，深耕细节突破。这既是中国载人航天精益求精、久久为功的缩影，也是我国航天事业稳步进阶、逐梦深空的硬核底气。
3: 按照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超过100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4: 神舟23号任务期间，国产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将正式开启系统性太空在轨验证。这种全新的材料为什么被航天科研领域寄予厚望？这场太空实验又将破解哪些地面科研无法攻克的难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秦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5: 作为新一代光伏材料，钙钛矿有着相比于传统光电半导体更高的吸光系数、更简便的制备工艺、更低廉的成本，还可做成柔性器件，高度适配太空供能场景。本次钙钛矿材料的太空实验主要分为单节和叠层电池两大技术路线，其中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南京大学团队基于单节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借助空间站开展金属卤化物钙钛矿材料空间暴露行为研究，共计设置30组实验条件，并搭配地面同步对照实验进行器件在轨验证。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熊壮介绍，地面实验室里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在单一工况下 的稳定性已基本满足预期，但太空是多种极端条件耦合的复杂环境。本次舱外试验正是为摸清电池在真实太空环境下的老化衰减机制，补齐地面科研短板，为突破空天应用瓶颈提供关键依据。
6: 这次实验是为了对于我们地表前期研究中所筛选这样一系列具有高稳定性和高性能的这样一些钙钛矿材料进行一个验证，同时也对我们所设计的这样一个器件结构是否具有一个空间上的高辐照耐受性，和我们的封装结构是否具备这样一个空间时宜的可能性情况进行一个验证。然后同时我们也是为了梳理整个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在复杂的一个耦合工况环境下它的一个实际的拾遗过程和它的老化衰减机制做一个对比研究。
5: 本次另一个钙钛矿叠层太阳能电池项目是由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团队联合开展。此前这一团队已依托前批次任务上行电池样品开展了搭载实验，而本次是在天宫空间站首次开展钙钛矿基叠层光伏电池太空暴露实验，聚焦空间极端环境下高效率叠层光伏材料与器件的长期服役性能。团队成员来自北京理工大学前沿交叉科学院的朱成介绍道，
7: 叠层电池的技术呢，可以通过两节或者多节电池吸收不同范围光谱来突破单节电池的物理极限。叠层技术可以把光电转换效率理论上限从32%提升至40%至50%。
5: 这项实验共搭载90组样品，将在空间站舱外开展长达一年的太空暴露实验，全方位验证高效率电池的太空长期服役稳定性。当前在轨主流深化加电池效率与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差距极小，为何还要全力研发新技术？朱成给出核心答案。
7: 传统的空间电池呢，目前的成本呢是大概在几十万每平米，所以呢，如果钙钛矿电池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可用，可能会降到几万块钱每平米的成本，对我们未来的商业航天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5: 据了解，全球钙钛矿太空光伏仍处于早期探索阶段。朱成表示，目前行业瓶颈不在于电池效率，而在于太空极端环境的长期稳定性未知。本次实验的核心价值就是钙钛矿电池的核心失效机制，建立地面模拟与太空在轨数据的寿命关联模型，完成空天用叠层器件的原型验证，打通技术落地壁垒。
7: 是因为在太空中呢，它充斥着大量复杂的这样一些极端环境，对于我们的光伏半导体器件的这样的一个可靠性都会带来着严峻的一个考验。而地面上呢，我们通常只能通过模拟环境的实验方法进行单一环境或者最多是2-3个耦合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测试，是没有办法完全复现太空这样复杂综合的这样一个多变环境。
5: 两位专家都谈到，只有把电池送到真实太空环境中长期暴露在轨服役，才能判断它的长期寿命和可靠性。这场为期一年的太空试炼是中国钙钛矿光伏从实验室走向太空应用的关键一步。从短期来看，将精准解答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在宇宙环境中能用多久、为何衰减、如何改进等核心问题。从长远来看，随着研究推进，或将有望为近地卫星组网、月球基地建设、深空探测提供颠覆性的低成本能源方案。我们期待一年后样品归来，解锁更多太空能源新密码，为人类探索宇宙点亮更持久、更经济的中国光能。
8: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总台记者了解到，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了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从救援现场发回的报道。
9: 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目前井下的第三轮搜救工作已经展开。陆安化工集团矿山救护大队中队长张超表示，
10: 主要的就是整条巷道、整个采区所有的地点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对于复杂性的地方后期修复之后继续探查，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条巷道都不放过。
9: 救援人员在作业过程中仍然面临地面塌陷、积水、陡坡等诸多困难。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

0: 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1: 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用的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个探查以后才行。
0: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1: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0: 在巷道出现塌陷的位置，救援队员也发现了两条采掘工程图上没有标注的巷道。
1: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
2: 这是后面应该拿铅笔放上去的，
1: 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
3: 就矿上提供的图纸是吧？
1: 都是矿上的，我们不可能有。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人的。
0: 这样的隐藏巷道是不是属于需要严查严惩的煤矿隐蔽工作面，可能会成为事故调查中的一条线索。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4: 工作专班了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前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抵诉前情况面。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了实现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了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呢总体平稳。
5: 23号晚的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新闻发布会曾经通报，事故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三级甲等医院，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正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那么现在伤员尤其是重症和危重症伤员的情况怎么样？我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张硕弟。硕弟，给我们介绍一下伤员救治工作的最新状态。
6: 好的，那我现在先介绍一下我现在所在的长治市人民仁医院这个伤者治疗的情况。那我现在所在的长治市人民医院是共留院住了27名的伤员，那留2名重症，轻伤是25名。那我刚刚从医院了解到，目前轻症的25名伤者病情都有所好转。那我在昨天下午在采访的过程中，也发现对比前一天的这个伤员的这个意识和说话的这个情况都较前一天有较大的进步。此外呢，2名重症患者的目前生命体征是平稳的，其中一名重症伤者的意识是清醒。此外呢，据长治市卫健委介绍，分布在其他几家的三甲医院的伤者的伤情呢，也都有所好转。那此外，昨天下午5点多钟的时候呢，山西省卫健委是组织了专家介绍伤员的一个通气会。据通气会上介绍呀，目前有个很大的进展是，2名接受这个气管插管治疗的重症伤员已经顺利拔管，那其中一名危重的颅脑损伤的那伤者呢，已经做了开颅手术，目前暂无生命危险。那此外呢，还有10名的心理专家已经进驻医院，对受伤矿工进行心理治疗。那我现在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5: 好的，张硕弟，有关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和伤员救治工作的最新动态，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以及重庆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北东部、安徽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局地可达350毫米以上。上

0: 是极值，根据气象标准，24小时大于等于250毫米，即为特大暴雨，超特大暴雨的标准。永川五月常年的月均雨量约为100到150毫米，那本轮永川2小时的雨量，相当于以前2个月的雨量。
1: 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那目前共导致3人遇难，17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持续进行。关于永川暴雨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目前重庆市永川区的救援进展如何？现场有哪些最新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目前救援工作还在持续。我们向救援人员了解到呢，现场搜救的方案是由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来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再利用挖掘机来向下游循序的向这个堆积物处推进，来寻找失联被困人员。现场呢有公安、应急、消防等救援抢险队伍。那结合当前的雨水情，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经决定从昨天的14点起调整永川区为市级防汛一级应急响应。那么在昨天的16点，重庆市呢也发布了今年首个地质灾害橙色预警。永川当地在现在在加强气象水文监测预警的同时呢，对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等重点区域正在开展拉网式的排程。我们了解到，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向重庆调拨了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主持人，
1: 那目前重庆的天气怎么样？降雨还会持续吗？
2: 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呢，重庆中西部地区是出现了强降雨，那么包括永川在内9个区县出现了大暴雨的天气，整体的降雨量是较为极端，尤其是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最大降雨呢是出现在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凌晨2点到4点，最大雨量达到了296.6毫米，最大的小时雨量达到103.6毫米。那今天呢，根据预报，重庆部分地区还会有强降雨天气。那根据预报，重庆的降雨天气呢会持续到27日夜间。有气象专家分析呢，这次降雨主要受暖湿气流影响，而暖湿气流呢有日夜变化，夜间不管是能量还是水汽条件都会比白天更强，所以降雨多在夜间。那气象部门也提示，前期强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已经接近饱和，需要关注本轮强降雨过程中的叠加效应，来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局地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主持人。
1: 好的，赵聪聪。
0: 那么目前呢，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除了重庆之外，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局地雨量更是打破了历史记录，部分地区出现了洪涝灾害。
1: 那么面对罕见的五月强降雨，不少朋友要问了，那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这么早这么猛？气象专家对此进行了统计和分析，来听新闻纵横编辑福佳欣的综合报道。
3: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入汛以来，从4月1号到5月22号，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西北地区中西部和东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华中北部和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及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西藏中西部等地降水偏多50%到2倍，局地偏多2倍以上。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据统计显示，入汛以来，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认为，天气系统异常导致南北多地降水增多。
4: 那么究其原因，实际上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那么这里就得谈到我们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那么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呢，在今年的五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那么这个偏北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水汽输送。

0: 那么更加的偏北，所以使得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这样的一个副高偏强呢，也会导致我国南方的这个降水偏强。
1: 那么，这样的极端天气和厄尔尼诺是否有关呢？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介绍，从更长期的时间尺度看，全国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使得大气含水量增加，也为我国汛期强降水事件的发生提供了气候背景条件。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热带大气对海洋的变化出现快速响应，有利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为南方降水增多创造了水汽条件。但是强降水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厄尔尼诺提供了一个背景条件，实际的天气气候特征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近日，我国华南多地强降雨持续，广西钦州、广东珠海等地出现了一小时超100毫米的极端短时强降雨过程。这并非普通暴雨，而是暖区暴雨。什么是暖区暴雨？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其实，普通暴雨大多是冷暖空气相遇交汇形成，暖区暴雨截然不同。它诞生于暖湿气流完全控制的区域，几乎没有冷空气参与，单纯依靠暖湿气流聚集形成。其形成需具备三个条件：西南暖湿气流持续输送充足水汽，大气层呈现上冷下暖结构，促使空气对流翻腾，再由低空急流、山地地形、地面符合线充当触发开关，催生强降雨。暖区暴雨具有区域尺度小、短时降水强度大、局地极端性强等特点，其传统主场在华南地区，但近年长江中下游、四川盆地及华北地区也时有发生。从降雨强度来看，暖区暴雨小时雨强往往在50到100毫米，局地甚至能超过100毫米。单从降水量方面考虑，这样的雨强可以想象为一小时内的雨能淹没到一个成年人的膝盖处。此外，暖区降雨虽然有时候只持续几个小时，但短短几小时内累计雨量能达到250毫米以上，这就是特大暴雨量级。专家提醒，目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水持续，公众需密切关注气象滚动更新、0到12小时内的短时预报和各种暴雨预警等，外出留意交通安全，尽量避免前往高山河谷等灾害易发区。
2: 高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4: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5: 总台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23号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完成了首次飞行试验。
6: 600公斤对于航空发动机来说听起来似乎推力不算大，然而这个级别的发动机又恰恰非常解渴。那这是为什么呢？它填补了怎样的空白？未来的应用场景又在哪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郭淼、崔天琪的报道。
7: 中国航发四川天府轻型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明介绍，飞行期间发动机工作正常，状态稳定，无人机在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后顺利返航着陆，这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此型发动机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8: 首飞前我们进行了飞行规划仿真，飞行过程中无人机飞行轨迹精度在米级，姿态角度控制精度在0.1度以内，和飞行规划仿真非常吻合，按照预定航线完成了全部飞行任务，滑行距离短，爬升率高，平飞稳定，下滑降落接地平稳，那整个过程发动机工作都非常稳定，发动机转速控制精确，通过落地后的检查发动机一切正常，这些都表明了这次首飞 取得了圆满成功。当然我们后续还要进行一系列的飞行试验，进一步验证飞发的适配性和可靠性。
7: 此次首飞的 F-406 涡扇发动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可在15公里高空 0.8 马赫以上速度条件下稳定工作。黄明表示，这已经超出了一般民用飞机的巡航高度，而这正是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大展拳脚的领域。
8: 15000米属于高空空域，超过了民航客机常规的巡航高度，民航客机呢一般在8000到12000米，这样就可以错开民航飞机的常用高度。但是呢，这个高度的空气稀薄，气压极低，温度低，飞机在这个高度下飞行阻力低，油耗低，航时长，但也会对发动机工作提出更苛刻的要求。一般发动机在这个高度容易熄火喘振，0.8马赫大约相当于时速约980公里每小时，这个属于亚音速高速的区间。 F-406 在高空加上高速双苛刻条件下能够稳定工作，这就意味着可以为无人机提供一颗更加强劲的心脏，极大拓展无人机的飞行包线，提升无人机的飞行性能，在相同航时条件执行任务的效率就更高。
7: 除了具备兼顾高空加高速双苛刻条件下的稳定工作能力， F-406 还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填补了我国中小推力涡扇发动机领域的多项技术空白。
8: 长航时指的是飞行器在空中连续停留的时间比较长，意味着飞行器一次起降可以飞得更远，或者在天上停留的时间更长，可以完成更多的任务。F-406 的设计连续工作时间是15小时，然而实际上我们已经完成了超过26小时的实验验证。高可靠性是发动机在系统设计时就决定了的，我们从材料、构型、强度以及沉浮件等各个方面提出相应的设计要求来进行设计，在研发阶段会开展相应的试验验证，以确认各系统和整机的可靠性。
7: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此次首飞任务中 F-406 采用双发形式配装气象无人机完成试验。黄明介绍，相比单发，这种设计为飞行任务，尤其是气象探测这种高风险任务上了一道双保险。
8: 一般来说，一款飞机配装一台还是两台发动机是根据综合因素来考虑的，这个包括推力需求、安全余度、成本等因素。采用双发的配置提供了充沛的动力的同时，也提高了整个系统的可靠性。相比单发动力能提供足够的动力储备，具备更好的机动性能，在单发失效的情况下无人机也能够顺利返航，在气象探测这种高风险的环境下能极大提高无人机的生存能力，保证在高危的环境下安全完成各类科研试验任务。
7: 黄明介绍， F-406 发动机将大大拓宽高端无人机领域应用场景，为无人运输、测绘、应急救援等工作提供可靠动力。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美国司法部日前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发起刑事诉讼，将美国自年初以来对古巴的极限施压推向了新的高度。
6: 古巴方面谴责美方此举是出于政治动机的非法且不正当指控，包括阿根廷共产党在内的拉美多国左翼政党和社会团体相继发声，支持古巴和劳尔·卡斯特罗，谴责美方干涉行径。
5: 美国对古巴新一轮施压意欲何为？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9: 5月20号，古巴独立日，华盛顿当天对哈瓦那双线发难加码施压。司法上，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等人。美国联邦检方指控其在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中涉嫌谋杀四人和破坏飞机等罪行。军事上，美军宣布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随同的还有格里德利号驱逐舰和帕图克森特号补给舰，局势骤然升温，箭在弦上。 美联社评论，
10: 这起案件出

0: 重新翻开了华盛顿与哈瓦那漫长历史中紧张的一页，并将古巴革命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重新推向了风暴中心。
1: 劳尔·卡斯特罗今年将年满95岁，2011年和2016年两次当选古共中央第一书记，2021年4月卸任。1996年事件发生时，他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1996年2月，侨居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古巴流亡分子组织兄弟救援会派出两架飞机侵入古巴领空，古巴空军在多次警告无效后将其击落，机上4人死亡。在古巴看来，美国特意在独立日宣布起诉，更像是一场蓄意的政治表演。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指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进一步点破，美国日复一日炮制虚假指控，为针对古巴人民的残酷经济战争以及未来可能的军事侵略寻找理由。数以万计古巴民众近日聚集抗议美国政府起诉劳尔·卡斯特罗。当地民众表示，美方的指控毫无依据。
0: 反过来想想，如果是古巴的飞机飞进美国领空，飞到迈阿密上空，美国人会怎么办？他们早就用爱国者导弹把我们当靶子一样打下来了。所以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2: 古巴的问题古巴人自己能解决，不需要外人来插手，就这么简单。
3: 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面看是在追究1996年古巴击落兄弟救援会飞机事件的责任，实质上呢，是与华盛顿近来对古巴的屡屡施压密不可分。
4: 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如今美方一手拿着司法大棒，一手亮起军事獠牙的极限施压手段，暴露了怎样的真实意图？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今年美国进一步对古巴施压，实施新一轮石油限制措施，并制裁一些个人和实体。此外，美国对古巴制裁日益向第三方拓展和延伸，刺激制裁形成的寒蝉效应使古巴获取外部发展资源和援助愈发困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所长孙延峰向中国之声表示，美方施压古巴是想拔掉这枚美国西半球战略中的钉子。
5: 从美国的这个一直以来的地缘政治的目标来讲，就是要把古巴重新变成美国的政治附庸，其次是要避免古巴成为美国整个西半球战略的一个钉子，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古巴一直是拉美左翼的这个旗手，所以对美国来讲一定要拔出这个钉子。
1: 这次起诉的发布地点也颇有政治意味，佛罗里达州是美国大选中的关键摇摆州，拥有数量庞大的古巴裔选民，他们大多对古巴政府持强硬态度。孙延峰观察，受伊朗局势拖累，特朗普政府需要在中期选举前向选民展示其在古巴问题上的胜利，古巴局势已成为特朗普阵营的政治筹码。
5: 在中东问题上，美国现在碰了壁，而美国马上要庆祝所谓的250周年国庆，然后还有中期选举，那特朗普阵营还有共和党都希望能够寻找一个其他立场牌，帮助特朗普阵营恢复他的这种政治声望。因为在美国封锁了委内拉对古巴出口石油之后，古巴现在的确面临着这种经济和社会困难，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古巴成为特朗普阵营和共和党认为合适的一个目标。
3: 加大能源封锁，扩大制裁古巴高官和相关实体，航母闯入加勒比海，再加上年初对于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把这一连串的动作拼接起来，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什么新套路，而是美国在拉美地区反复上演的旧剧本。
4: 在美国的单边胁迫和非法制裁之下，古巴并未屈服。有消息称，美国政府已开始制定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今年一月，美国以禁毒之名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委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并带至美国，将军事入侵包装为执法行动。这一模式让华盛顿看到了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的政权更迭路径，先以刑事指控炮制法律依据，在舆论场上给目标国领导层贴上有罪标签，再假借执法名义实施干预，甚至为更露骨的军事干涉铺路。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美军侦察机显著增加了在古巴附近的飞行频次，情况与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动武前相似。这些飞机主要执行侦察、监视或收集电子信号任务， 美方曾多次威胁称，在完成对委内瑞拉、伊朗的军事行动后，下一个就是古巴。有美方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然而，特朗普日前接受采访时被问及美国起诉劳尔·卡斯特罗后是否会对古巴升级行动时，他却说局势不会升级，也没有那个必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表态，谈判始终是美方首选，只是当前可能性渺茫。一边高调起诉重兵抵近，一边又放出谈判优先的口风。当前这场加码施压究竟是军事行动的临界点，还是极限施压的虚张声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所长孙延峰分析认为，
5: 其实无论从特朗普还是卢比奥经济讲话，其实他对古巴政府的这种表态从来没有过软化，而且反而是通过这种不断的施压、封锁、制裁，逼迫古巴这种投降。从目前这个阶段来看，美国的现在看军事的这种部署能力可能还没有完全达到要进攻的这个程度，美国可能更多的还是为了升级对古巴的这种施压，通过大规模军力部署再一次的或进一步的对古巴进行这个威胁和恐吓，逼迫古巴投降。
1: 从委内瑞拉到古巴，本质都是美国以自身霸权意志强行重塑拉美政治版图。门罗主义从未真正退场，所谓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说辞之下，实则是强权胁迫、单边制裁、军事威慑轮番上演，国际法与他国主权被肆意践踏。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6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将落下帷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共吸引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参展，实现了从产业展示到价值共创的能级跃升。2026中德欧隐形冠军论坛今天到26号在北京举办。本届论坛聚焦隐形冠军及创新型中小企业落地发展的最后一公里，与海内外嘉宾共话热点、碰撞思路、交流经验。今天，华北中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山东半岛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西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单打比赛今天继续举行，女单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将对阵赫瓦林斯卡，郭涵玉对阵凯斯勒。男单赛场上，中国选手吴亦丙将对阵吉隆。国际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美国和墨西哥将于25号当周在墨西哥城举行首轮正式双边谈判，以修订美墨加协定。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6: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教。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是时施浓眉小主持人黄志宏。早高峰车辆多，过马路要走斑马线，司机叔叔看到你会主动停下来，要记得挥手说谢谢哦。
1: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2: 1号电池
3: 到，
2: 357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你在干什么呀？
6: 我在等啊。
5: 等？等什么呀？
6: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5: 那等不来呢？
6: 我就只有靠了。
5: 靠？靠什么呀？
6: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5: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6: 那我就去要。
5: 要？要什么呀？
6: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5: 哦，我也在等。
6: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5: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6: 你会养吗你？
5: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6: 靠？这能靠啥？
5: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6: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5: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6: 那你是要啥？
5: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9: 广播剧《火烧竹篱笆》，监制张云峰、刘静华，编剧徐小河，策划导演徐庆华，解说王毅，后期合成张小强。请听上集。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抗战胜利纪念日前不久的这一天，96岁的徐小梅老人在家人陪同下来到了苏中地区反清乡斗争纪念馆。伫立在火烧竹篱笆展板前，老人眼睛湿润了，